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确认一下啊。
0: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on my way.
1: 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郭敬维来告诉我们。敬维早安。
2: 早安。
1: 是，好，那目前掌握到的最新路况是不是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
2: 好的，目前车多拥塞路段，台北地区台二线西行4-0公里，镇公路往平顶路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4-3公里，七堵往马东系统方向车多，台62线西行6公里，大华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东向13-14公里，五股二接三重下关富路匝道车多，台64线东向20-21公里，板桥往中和方向车多，台64线东向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5-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13-12公里，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22公里，中俄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3-0公里，新庄二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方向车多，台65线南下9-12公里，土城往国山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6线西行21-18公里，竹科出口方向车多，中部地区

0: 台74线西行24至20公里，太原往潭子拥塞；台74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拥塞；台86线东向18至 18.5 公里，归仁至关庙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至五角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靖伟，
0: 谢谢，
1: 谢谢，拜拜。好，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 182.5 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一公里。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路段呢，之前的抛锚车也解决了，但是现场的车流量也是一样非常的大，目前影响到的是从东向的凤山到大发的路段。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126公里的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也排除。那最后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接国三匝道动物躺平的消息，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来自 JJ 林俊杰所演唱的《不为谁而作的歌》。8:13，目前在国一北上59.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小客车跟大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的39.5公里土城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而在国二往东14.8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台65线北上4公里发生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林琼慧来告诉我们。琼慧早安。
2: Jackie 早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这个上班的尖峰时段呢，再加上北部地区呢部分路段是有下雨的情形，所以这雨势呢也影响了我们目前的行车速度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八堵交流道呢，靠近4公里的地方，一路到东湖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14公里左右。往南圆山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回堵有2公里了。南下呢，过了泰山转街道，从这个林口上坡路段呢，38公里开始，一路到林口交道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南下过了桃园交流道，一路到这个中立路段呢，目前都是出现车多的，尤其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呢，目前车行速度呢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目前这个杨梅端一路到杨梅休息站呢，目前车行速度也不到40公里。疫情驾驶朋友们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南下过的竹北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还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系统前呢，大概从105公里开始就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科学园区出口呢，目前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北上从这个新竹交道上来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北呢，过了平镇系统，从这个63公里开始。

0: 路上中立转接道呢，目前车行速度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4公里左右。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5公里的这个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不过这个车流呢都还在疏解当中。往北呢，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林口交流道 B 出口呢，目前也都是车多不好行进的，车行速度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过的林口交流道，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是我们这个车多的瓶颈点了。尤其过了高工具，一路到这个三重路段呢，车行速度都是不到这个20公里的，所以说都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了。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呢，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高雄南下目前呢，堤陵交流道出口呢是有排队的车阵。往南呢，过了这个桃园路段呢，靠近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这个五股转接道一路到这个三重环北交道出口呢，目前是车多，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往北过的环北交流道一路到这个下塔油出口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这个上班的车流了。国道二号目前呢，这个西向从莺歌系统到大南路段呢，目前呢车速也大致维持在这个30到44公里左右。往西过的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国道三号南下呢，目前汐止系统出口呢已经回堵到这个汐止隧道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下汐止系统出口，邀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过了南港系统呢，一路到木栅交流道呢，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车行速度也大致都是维持在这个50到60公里左右。往南呢，安坑到中和路段呢，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40公里左右。南下土城交流道出口前呢，在39.5公里呢外侧车道，有一起小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现场还在进行拖吊中，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了。南下目前土城到树林路段呢还是车多的情形。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捷东交流道上来到新竹系统出口，以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到宝山交流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目前这个南下的部分呢，宝山交流道呢已经回堵到这个宝山休息站了，也是提醒驾驶朋友要请您随时注意车险动态，要小心驾驶。往北呢，三鹰一路来到土城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相当大，尤其土城交道出口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车阵的。往北呢，过了土城交流道靠近指标39公里呢，就开始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呢要过了这个中和隧道之后呢，这个车行速度才会这个往上提升。不过呢，靠近安坑交流道车行速度又降到30到14公里左右，一路到这个木栅交流道出口呢，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过三甲目前呢，深坑到万方呢是双向车多的。往西呢，台北端出口已经回堵到台北二隧道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台北出口呢，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呢，从石碇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目前呢，这往北上的方向呢，这个外侧车道呢已经回堵到石碇隧道内了，提醒驾驶朋友进了石碇隧道之后，这个外侧车道是会有降速的情形，要请您随时注意车险状况，要小心驾驶。中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这国道一号南下丰原路段也是车多的。北上部分呢，目前从王田一路来到南屯路段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尤其王田入口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从这冈山一路来到高科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维持在这40到50公里左右。往北呢，过了这个台南系统到安子路段呢，目前也都是出现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呢，主要是在这个东向呢，左营端往顶级系统方向的车型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的，平均车速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目前呢，这要往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还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琼慧，
0: 谢谢您，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东向3.2公里刚过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17.9公里，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前，目前在进行施工。台74线西向24到20，还有东向的30到35公里，目前都车多。台78线双向的东势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在台65线北上4公里，刚过新庄二路段的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后方回堵了快要2公里。那有个轮胎呢，掉落在台78线东向10.9到11公里，刚过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路间，有个轮。

轮胎啊掉落在现场。再来是台64线的双向，从板桥到中和目前都持续车多，还在台64往西啊，在三重路段目前车多定点，是因为呢受到平原道路有事故发生所影响到的。好，那记得呢跟前车一定要保持好行车的安全距离，并换车道之前请先打方向灯。

来自 Coco 李玟所演唱的《乐园》。8:16，目前呢，在台78线东向的东势交流道外侧路肩有动物躺平，而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目前车多。国三北上的72.7公里刚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散落塑胶垫，而在国五的南下从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有一个轮胎掉落在台78线东向10.9公里刚过东势路段外侧路肩有掉落东西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刘亮岩所演唱的 6-1。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红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三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三成。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三成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截，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5: 警方现场数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

0: 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1: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一名34岁的晨曦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谦报道。
3: 大林慈济医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立医师说：“
4: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的环孢啉或者是制善、面纱除癌定，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3: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1: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1: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而往东的 3.2 公里的内侧车道事故都已经几乎排除。好，那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目前有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一南下 6.1 公里五堵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其中还有一部车有翻覆的情形。国一往北 362.7 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大帆布掉落的现场。在省道的台七十八线东向东势路段呢，在8公里、10.9公里都有动物躺平跟一些掉落物的情形。再来是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国一高架南下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国三北上 72.7 刚过高原路段外侧车道有一个橡胶垫掉落的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福琼音所演唱的《蝶恋花》。8:44，目前在国一南下6.1公里五堵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那其中有一部车有翻覆的情形，提醒大家经过特别的注意安全。国一南下6.1公里靠近五堵路段前的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北上362.7靠近顶金系统内线车道大帆布掉落在现场。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线车道地盘改良作业进行当中。那排除消息，先前在台78线东向24公里这边躺着的动物排除，还有在台64往东的17公里抛锚的计程车，现在也都接获排除。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智慧住宅。好，其实智慧住宅呢，不只是在台湾啦，在全球也都是风潮。那到底呢，可以让家居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进步的空间吗？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黄以芳委员。委员你好。
2: 你好，各位观听众，大家早。
0: 是，好，谢谢委员哦。好，那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跟大家来稍微简单介绍一下，说什么叫做智慧住宅呢？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定义吗？
2: 智慧住宅，如果我们用专业一点的角度来定义的话，就是说我们在建筑设计的阶段，那么政府这边呢，为了要鼓励大家往智慧控制的这个方向来发展呢，对于你有设计符合智慧住宅的这种概念的房子呢，它是有容积奖励的，所以我们在定义智慧住宅里面，官方就有一些标准的，你有达到某种控制功能的，它就有得到该项的分数，你可以拿这些分数呢去要求各地方县市政府啊，依法可以提升你的容积。
0: OK， 好，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智慧控制，就是可以像以政府的部分，就是可以获得这个容积奖励等等的相关的一些作业啦。好，那我们在市面上呢，常见的一些功能大概有哪一些呢？
2: 常见的功能要分很多样
0: 很多样，真的，
2: 因为物联网的关系，一开始我们对智慧建筑的这个部分，当然就是灯具的控制嘛。就是传统以前是比较不好用啊。
0: 对，
2: 传统的回路，它就是必须要回到一个中央控制的单位来做控制。比如说我有5个回路，这个回路要给窗帘使用，这个回路要给灯具使用啊。灯具可能就一个住家就好几个回路。那因为这个部分一开始，就会有一些利益上的关系哦，所以大家都把这个东西围得很死啊。就是我是一个开发商，你非得用我的东西，否则其他都不能用。所以之前用这方面的情境管理系统的智慧建筑，这些老的，不能说老啊，就是说比较早适用的这些住户，他可能会面临一个非常难用的状况，就是说维修成本提高啊，或怎样，会有一些抗性。但是目前我们市面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平台，像这个不是打广告，Apple 它有 HomeKit， 它是一个非常 open 的平台，它也没跟你们收费，所以你只要买相符合的物联网可以上网的灯具，你要知道，现在每一个住家，大家都拿手机嘛，
0: 对，
2: 然后家里面都有 WiFi 的界面，
0: 是
2: 你只要买了那个设备规格符合的灯具，它也不会说贵得很离谱啊。你装上去之后，它联网，你就可以控制那个东西了。所以现在的界面确实非常简单，包含你的窗帘，

0: 灯具，然后你的家里的冷气机啊、冰箱、电锅，你只要有 WiFi 上网的功能，你基本上都可以控制这些东西。
1: 哇，所以说一只手机可能就可以控制这么多的电器设备这个样子。哦，而且也不足，就是不同于以往呢。以往可能就是有点像那种独占的感觉吧，我觉得，对不对？就以前就你就只能找这一家哦，但是呢，你之后如果说坏掉的话呢，你还是只能找这一家去帮忙做维修等等的。但现在的话，就是比较一个开放、比较 open 的一个状态，就是比较不用说哦，你一定要去找这一家才可以帮忙做一些维修或增设设备等等的。好，就说像是刚刚讲到的一些电器设备啊、灯光等等的，都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控制。那消防设备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跟这个智慧住宅可以扯上关系呢？
0: 消防这个部分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啦。
1: 对，
0: 目前台湾的消防设备误报率啊高达90%
1: 啊，这么高啊，
0: 就是说你平常有火警大部分都是假的，
1: 都是可能按错还是一些误触等等的类似这种。
0: 因为那个设备如果过劳啊，它有可能短路
1: 哦，
0: 那短路它产生误报，
1: 嗯，
0: 那误报你要去确定它是不是真的发生火灾嘛，哈，
1: 对对对，
0: 那就常常会有这个状况被牺牲。我们家在去年6月18号发生火警，
1: 嗯，
0: 然后它有启动，管委就认为说这是误报啊，
1: 哦，
0: 结果我们家就真的失火了
1: 啊，真的啊，
0: 所以这件事情啊，我认为大家不可以，虽然我们造成的伤害没有很大，因为我们出去吃个饭就回来的嘛，
1: 哦，还好，
0: 回来就马上可以处理。
1: 那
0: 这个东西呢，为什么消防这个部分呢，啊？目前我们这个系统是比较死啊，
1: 嗯，
0: 就是说你要更新一个消防设备，这个成本太大了，每一个住户家里目前都有消防系统，
1: 对
0: 啊，这个部分是依法设置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我们如果要物联网，我们现在有发现一个功能，其实非常容易可以解决消防误报的这个部分，我们这个也在推广当中，
1: 嗯，
0: 就是说你们家不是有冷气机吗？
1: 对，
0: 不是冷气，这个冷气机上面是有温控，
1: 哎，对。
0: 那么冷气机现在新型的都有 WiFi 功能，
1: 嗯嗯嗯，对，
0: 它可以物联网接上你的手机界面之后，你可以知道家里的温度嘛？
1: 哦，
0: 那当我们家失火的时候，温度是不是会上升？
1: 嗯嗯嗯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有一个 App 可以推播你，只要我们就比如我设定我们家超过40度，
1: 嗯，
0: 它就要 alarm 我，它会跳出那个界面，跟地震一样，
1: 嗯，就是跳出一个警示通知哦，就是温度异常之类的哦。
0: 对对对，那你们家有5台冷气机，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有一台坏了，
1: 嗯，
0: 它会误报。你现在有2套系统，一个是消防真烟的温度感知的，它会叫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第二个，你的冷气机那一台起火点，
1: 嗯，
0: 它会温度高，它会推波你，
1: 嗯，
0: 它会警示你嘛。
1: 对对对。
0: 如果这两个同时发生错误，会有一个状况，第二台冷气机、第三台冷气机的温度都是正常。
1: 嗯，
0: 那这就可以排除说你的单位到底是不是真的发生火灾
1: 啊。是是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到底就是去知道说到底是误报还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哦，了解。好，所以说
0: 我们
1: 这种消
0: 防是不用再花任何费用就可以达到消防误报这个缺失的改善。
1: 哎，确实哈，因为它就是不用说就整个什么管线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那种消防设备什么的全部更新是需要很大的一笔钱啊，但是如果说透过这样的像刚刚讲到的智慧住宅里面的物联网，甚至搭配冷气机，它本身就有这样的功能等等的啊，都是可以降低所谓的一些误报的机会。好，所以说其实智慧住宅呢，真的是对于人类来讲呢，是一个非常的大的生活进步的一个便利的措施啦。那我们如果说真的要去不管是装修前还是装修后，我们大概要知道哪一些事情吗？还是我们要去做哪一些功课呢？
0: OK， 现在的物联网啊，基本上不一定要在装修阶段就介入了。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家因为就是遭遇了这个事故，我们也没有钱再去做重新装修的这个部分。

0: 我们就把灯具换新，换新之后我们就把这个功能加上去了。因为每一个灯具啊，开关回路都已经上线了。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像我们家现在就是说我多花了大概8万块的预算整间啊，大概所有房间的灯具都现在都已经上线了啊，花了大概8万块的预算，自己装就可以了。我自己也没有亲手做，都是我17岁的儿子自己亲手做的。
1: 真的，
0: 我这样讲的原因不是他很厉害，而是这个事情真的界面已经非常简单的
1: 哦。
0: 你只要买了这个设备，它自动就会跟那个 WiFi 主机做连接。它并没有很复杂的设定，像以前要装什么驱动，现在都没有了。你只要符合 HomeKit， 或是说，现在就是内地有一些那个阿夸的系统啊，或者是涂鸦啊，这些都是非常大的系统，服务非常好。
1: 了解，OK， 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次是什么的黄以芳黄委员呢？哈，从这个自身的故事出发，好，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智慧住宅有它的好用性之外呢，也有它的安全性，甚至刚刚讲到的这种消防设备呢，哈，常常就是会有一些误报的可能，相信大家都有遇到过了。好，不过呢，这样我们也不希望说这些误报的东西变成一个放养的小孩，好，还是希望它有一些真实性、正确性、准确性，才可以确保大家在住宅当中的一些安全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些。谢谢我们的黄以芳黄委员，谢谢您喽，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好，拜拜，好，目前呢，在国一南下6.1公里五堵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哦，那其中有一部车翻覆的情况。国一南下329.7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车道黑色的板子掉落。国三北上381到378公里中寮隧道内侧地盘的改良作业也在进行。那有个很大的帆布呢，掉落在国一北上362.7靠近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大帆布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在9点钟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国华所演唱的《分岔路》。

大家好，我是江建宇，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想彩虹春秋无底底，只有目睭。
2: 最近诈骗手

0: 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声《有你在》。时间早上9:10，进入节目的第三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提醒大家呢，这起事故的排除啊，那这边原本是在国道3号南下39.5公里外线车道的事故，现在已经几乎排除。还在国一北上桃园出口要往南坎的路段啊，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都接获排除。那现在看到说在国道1号的北上5公里中间车道有掉落铁棍的消息，国一北上5公里大华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呢，这边有掉落铁制品。国一北上大叶系统啊，这边是在大叶隧道啦，在外线车道有个施工的工程。国一南下329.7公里内线车道黑色的板子掉落的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进行今天的单元与内政有约。
1: 从反毒行动到防灾准备，
2: 从强化社会韧性到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我们与您一起关心，一起行动，
2: 让安全成为日常，让家园更加稳固。
1: 欢迎收听
3: 《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
2: 进行今天的与内政有约，守护家园，一起建构社会安全。现在很多类型的毒品大家都知道说有相关的危害问题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相当担心说毒品被合理化，让一些民众呢觉得说试用之后是没有问题的错误的观念。那这些认知是正确的吗？那今天要讲到的毒品就是大麻。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成瘾防治科张护民主任。主任你好。
4: 你好，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那其实讲到大麻，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是说，欸，大麻是天然的啊，应该很 OK， 而且呢有一些国家呢国外都已经合法了，那应该不危险之类的话。想要请问主任呢，就是依您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难道就是国外合法就代表安全吗？
4: 法律跟健康一直是两个不一定完全相对应的事情。比方以酒来说，就是烟跟酒是很常见的成瘾物嘛。
2: 对。
4: 但是烟跟酒在法律上它其实并没有被很严密的管制，但是我们也不会觉得说烟跟酒它的成瘾性就低。嗯。那同样道理，大麻这个东西呢，它在医学上我们从大麻对身体的影响可以确定的是大麻是一个成瘾物质。嗯。对。但是在法律上，大麻在各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法律角色。大麻这个以科学来说，大麻它有健康的危害，那对精神上来说有成瘾的风险，这个是确定的事实。
2: 对。
4: 那只是法律上要如何随之去对应，就会因为当时的整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或是人民的接受度、人民的观感而做调整。
2: 嗯哼哼，了解。所以说在一些国家呢，它虽然说是合法的，那但是呢它所牵涉的一些因素有很多，像刚刚我们主任有讲到说可能一些文化啦、政治、经济因素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背景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啊。所以说民众呢不能因为说某一个国家它合法了，它是开放的，就代表说那我们国内应该也可以咯。好，所以说就是很多民众呢可能会低估了这些风险了。讲到大麻，它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风险吗？
4: 其实大麻在医学上，第一个呢，大麻它当然会产生成瘾嘛。
2: 对。
4: 那人体自己自身就有一个内大麻系统，内生的大麻系统，所以我们人体本来就有一些对大麻的接收器。嗯。那当我使用大麻之后呢，这个外来的大麻接在大麻的接收器

0: 体上面，它就会导致人体对应的反应。我们整跟病房都有一些大麻的使用者，他们会归类对大麻使用后急性的反应，大概有几个。第一个是说在脸上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结膜红肿，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变快，那另外在大麻使用后他们会有一些对应的肠胃道的反应。那有一些人会觉得说他的肠胃蠕动变好了，他觉得吃东西变得比较有胃口，然后食欲增加，可是对应来说呢，也会有人就用大麻之后他会觉得恶心反胃想吐，那这个是因为大麻它在肠胃道它也有结合的接收器，那只是每个人的反应不同，就像每个人原本这个身体的内大麻系统，每个人的作用就不太一样，所以大家使用后的状况不同。大麻它的确使用后会有一些精神上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说它这个对精神上的作用，我就认为大麻它可以在精神上它有一个等同于药物的效果。那也蛮有趣的，其实在美国他们做了这么多的研究至今啊，他们也都不觉得大麻它是可以用来在精神科上有任何的用途，也就是说不认为大麻它可以拿来作为一个抗忧郁抗焦虑或是帮助失眠的作用。如果有人认为用大麻是误称说它是像有精神科药物的效果，那其实是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因为在这么多的研究中其实也不认为它的效果有比精神科药物更好，它的在精神上它的害处可能会比益处还要更大。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无成瘾性或是低成瘾性，也有很多说法，很多人会觉得说大麻因为是天然的东西，他觉得没有害处，它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它比化学或人工合成的东西好。在大麻里面被认为说一个大麻的植株里呢，它就有500多种以上的化合物。对，那其中呢有类大麻成分，就是说会接收在人体的大麻接受器。
1: 对，
0: 其中类大麻成分就有100多种。就譬如说我们熟悉的THC 是四氢大麻酚，那 CBD 是大麻二酚，所以 THC CBD 以外其实有更多的化学的物质。我后来在我的门诊发现，我门诊其实也有一些是长期用大麻的个案。那我发现说其实跟以前我看到的研究蛮类似，因为我以前看到的研究他会说如果是年轻的时候有用大麻的人，他不见得在用大麻的当下他会马上出现精神病，可是研究追踪这一些用大麻的人数年之后，发现他们未来出现精神病的机会是没有使用大麻人的6倍。对，那我也发现说我门诊有一些用大麻的年轻人，他们在使用的期间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精神异常，可是在我门诊看了5年或更久的5年10年的时间之后，就发现说他慢慢的好像有一些听幻觉或是幻想，会觉得身边都在说他的话。大麻这个东西它还是会上瘾，然后也还是会对身体造成危害，尤其在现在的大麻的制剂当中，这个 THC 的含量越来越高，其实对健康的影响可能越来越需要被注意。
1: 好，所以不能忽略说一开始好像用没有什么问题啊，结果就一直用一直用，然后时间一久的话呢，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身体上面的一些伤害了哦。那现在的大麻呢，就是跟我们过去的认知大麻呢，有没有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差异还有哪一些呢？
0: 第一个就是这个 THC 浓度的增加嘛，那我刚刚提到其实大麻里面的这些类大麻的成分其实有100多种。所以也很有趣哦，像在美国他们会去定对每个成分的浓度上限，比方说在大麻有一些州它是可以栽种大麻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必须要限制你栽种大麻的植株种类，所以我们刚刚说 THC 它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就会限定你栽种的大麻种类 THC 浓度要小于多少以下。好，那有趣的事情就是THC 这个名称里面它又分成很多的类型，就比如说 THC8 THC

0: 鸡酒这两种是最常见的。
1: 好，所以说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THC 这个四氢大麻酚嘛，那这个浓度应该是说这个趋势您说是有慢慢增加的一个情况，当然就是对这个身体不好的这个物质。那这个 THC 它增加是为什么它会增加呢？是觉得是说这个样的一个提高是让人吸起来会更兴奋，会觉得更怎么样吗？就是它提高浓度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0: 对，其实 THC 它我们叫精神活性物质，所以它在食用后呢，它会让个人觉得愉快跟亢奋。那这些有成瘾性质的东西啊，比如说安非他命、 K 他命、海洛因，它们之所以会造成成瘾，最后的路径都是一样的，它会让大脑的一个特定的成瘾中枢活化。那这个成瘾中枢活化会让一个人变得亢奋兴奋异常，所以这样子的亢奋兴奋的经验就会驱使一个人未来再去使用这个成瘾物质。
1: 了解。 OK， 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张主任的分享，带大家重新认识大麻是什么，也破解了常常看到但是却危险的一些迷思。那今天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张主任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9:20，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63.4公里路间有故障车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作业了。而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在国一北上17.1公里内湖路段这边，就是要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发生了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天呀，霍淑妍唱的 My Hero。 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 307.3 这边有帆布掉落在现场，那这个地方还有个施工，在北上的 110.7 公里香山路段前的内线车道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还有在国一北上 17.1 公里要往成功路方向的减速车道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铁制品呢掉落在国一南下 369.8 高雄瑞隆路的出口内线车道铁条掉落。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一北上的桃园出口往南坎方向外线车道的事故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再来排除消息，这边是在国一南下 22.7 圆山路段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事故排除。国三北上 38.7 公里靠近中和中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再次提醒呢，在国一北上 18.1 公里从内湖出口要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减速车道这边的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确切的地点呢是在北上的 18.1 公里的公里数，这边请大家经过小心。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的 10.8 公里林口路段内线车道轮胎皮散落在现场，还有呢这个黑色的板子，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 329.7 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板子掉落在现场。好，那最新的排除消息，就是刚刚提到的，是说国一北上 18.1 公里内湖出口往成功路方向的匝道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在前天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佳佳所演唱的《快乐快乐》。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5: 事实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4: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晚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37%。记者 Jason 报道。
6: Z 世代对非典型工

0: 工作接受度升高，有12.3%已投入，48.5%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保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57.6%倾向正职加副业，17.8%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24.8%。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自然工程师周先生说。
1: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就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0: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万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Z 世代的职涯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琦。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P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4: 9:39，警察广播电台，没有错呢，有任何的疑虑呢，都是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做。

洽询了。好，目前呢看到路况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的现场，北上 307.4 公里白河路段内线车道帆布掉落，国三北上古坑系统路段呢中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的现场，还有在台九甲线的北上 13.9 公里乌来乡公所这边路段前啊，这边是有落石散落的现场，在台74线东向 2.7 公里从乌日到高铁路段外侧车道铁制品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破天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允金。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的 369.8 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铁条线在排除，那再来呢有一个铁制品呢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外侧车道大铁片啊掉落在现场。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载东西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捆绑牢固覆盖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好，不然呢如果说掉在国道上面的话呢，真的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危险啊，好，拜托大家，好，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捆绑牢固再来出发上路。再来，台74线也接获到说东向 2.7 公里从乌日到高铁路段外侧车道铁制品掉落在现场。还有呢在台九甲线的北上 13.9 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掉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来自林明真所演唱的歌声《不是不爱》。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哦，南下的369.8公里内线车道的铁条现在排除。那也持续要注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啊，外线车道大铁片掉落的情况。国三北上136到135公里西湖服务区路肩有掉落轮胎皮。再来台74线的东向2.7公里外线车道铁制品散落在现场。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文婷所演唱的《永爱》。

张文婷所演唱的歌叫做《永爱》。9:52，目前呢，在国一北上台北入口匝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这个落石呢，持续处理哦，在台九甲线北上13.9公里乌来乡钢索前这边有落石掉落，已经通报给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呢，原子邦尼所演唱的《我们》。9:55，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的台北入口遭到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而要注意的是，这个落石哦，在台九甲线的北上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落石掉落的现场。好，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道路消息，再欢迎您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后来》。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K 早餐车，祝福您的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炸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小咪咪，我是省盖高子野 Amy。今天的5月初四，5月4日星期一，哇，今天凌晨的时候呢就被这个雨声给吵醒了哈，雨声滴滴答答的非常非常的大声。今天呢是因为封面通过加上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跟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那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22到25度，中南部跟台东高温28到32度。入夜之后啊，北台湾的低温只有18、19度，比较凉哈。那中部跟花东呢，低温20到22度，南部今天低温也只有23、24度，请您留意温度变化，适时的增减衣物。离岛天气，澎湖多云，22到26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4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1度。那封面通过之后，东北风偏强，在台南以北、宜兰、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各个离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南下347.5，过了冈山地磅站，中线车道有一条很长的布沟绳掉落，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在施工。稍早呢，在台九甲线北上13.9公里乌来乡公所前，这里有落石掉落。另外嘞，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国三北上136到135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的路肩，这里是有轮胎皮。排除讯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入口匝道，原本是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现在排除了。国三南下宝山休息站前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目前也排除。另外呢，在台七四东向2.7公里往雾峰，在乌日到高铁的外线车道原本有铁制品掉落，那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

今天呢是劳动节连假之后的第一个上班日，大家有打起精神来吗？应该有蛮多朋友齁，在上周五甚至有些请假，从上周四开始就开始放假了，所以呢这个心情上面还需要一点调试。那没有关系， Amy 会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首先听到第一首歌，来自昨天刚办完演唱会的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 Dumplings， 收录在《我很抱歉》专辑当中。

0: 生活新鲜事，
1: 训练时三分，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来告诉你汽柴油的价格。好，从今天凌晨一点起呢，汽油跟柴油的批售价格都是不调整的。那么参考零售价分别是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还有超级柴油每公升30.8元。

还有需要加加油的朋友们再来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了。另外提醒到的是台一线南下 458.9 屏东县方山乡方山路段办理路面的修补作业，目前占用南下外线车道，内侧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再来同样是台一线双向在 427.2 到 429.3 屏东县嘉东乡大丰路段自来水沿管工程施工，现在占用南下的机车道以及部分的外线车道。另外咧，这是台17线北上 269.7 到 267 公里芳寮乡永祥路口到嘉东乡嘉和路口管线工程作业占用内侧车道，那外侧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过。另外在台74东向 24.4 太原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一包垃圾，还有国道一号的 147.1 三义前外线车道帆布掉落，国三南下 33.2 过安坑隧道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不晓得大家在劳动节连续假期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我上周五的时候去朋友家吃火锅，哇，那顿火锅吃了好久哦，我们大概从5:30开始吃，然后吃到8-9点，一顿火锅吃了3-4个小时，超级久的。主要是因为真的准备的非常的丰盛哦，然后呢就料也有很多，后来还吃了蛋糕，很开心。然后礼拜六的时候我做了什么？礼拜六我去桃园玩，对，然后就是一整天都过得相当充实。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开始用一个 app， 我觉得很有趣哦，它就是可以帮你记录你的生活，就是一个那种迷你的 vlog。因为我们知道 vlog 它就是生活的一些记录嘛，但是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拍了，然后我又要剪辑，很麻烦。那这个 app 它的好处是，就是让你一个小时可能拍3秒的影片。那这样你一整天下来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大概30秒或是1分钟的一个短短的影片，那就是记录说你每一个小时都做了什么。那它更有趣的玩法是，你可以跟你的朋友一起玩，就可以知道说，哎，九点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10点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在做什么之类的，就有一个很好玩的对照啦。然后那一天去桃园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小时想到的时候就记录一下说，哎，现在在做什么事情，这样一整天回顾起来也是蛮有趣的。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 Lenny 的歌声 When You're Drunk。 如果呢你已经喝醉了，就千万千万不要开车。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好，不管有没有醉啦，只要你有喝，哪怕是一杯，哪怕是一口，都不可以开车，也不可以骑车哈。总之呢，这个喝酒不开车，然后就是不要碰任何的交通工具，应该说不要碰自己要骑的那种交通工具，因为这是非常危险的。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When You're Drunk。

他们是 Lenny， 这首歌叫做 When You're Drunk， 他们也即将呢在九月份的时候来台演出，相信非常多的歌迷朋友都非常期待哦。10:22，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即时路网图。现在呢，车多路段，先看一下北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从五股北上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特别北上在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台北，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那南下部分看起来只有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另外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堤顶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国二顺畅，国三北上在土城到安坑，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时速都低于60公里。另外台64板桥到中和一目前是双向车多。台66线西向的平镇二到平镇一目前的车速也低于60公里。再来看中部，好，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到了彰化，还有在台74北屯二到崇德路段目前的时速都是比较缓慢，请保持耐心。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还有国道八号的东向从新吉到台南系统目前车速36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是双向车多。

好，另外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147.1公里，三义前外线车道说是有帆布掉落。国三最新消息，在南下32.3安坑隧道前的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通知处理。还有呢，国三的排除讯息啊，北上307.3过白河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本来说是有帆布掉落，那目前已经排除了。国三南下33.2过安坑隧道的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也请大家呢可以来多多锁定。那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目前的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2公里五股转接道说是车多速缓，也请您保持耐心。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吴淑敏的歌声，歌名叫做什么心态，等一下半点我们要一起准备来进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嘉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散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3: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2: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70岁妇人林贵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受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5: 那个是诈骗的啊，哪有？
6: 等一下啦，
5: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4: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游柔纯报道。
7: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8: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7: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

0: 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七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几个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景广的最新动态都在景广 IG 上线咯，只要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追踪景广，成为景广最亲爱的粉丝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钦。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节目是十点笑眯眯，我是 Amy。国道一号南下147.1，在三义前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目前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5.3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了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是台22旗南公路往甲仙方向，在新厝路段有施工正在进行，请您小心通过。排除讯息在国三南下32.3安坑隧道前中线车道的事故，目前排除了。台61线南下111.8白沙屯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本来说有动物不动，那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然后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如果呢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来听到的是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也很久了哈，至少20多年以上，歌曲名称叫做遥远的过往。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6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96-293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呢，这里是有清理伸缩缝作业。另外国三北上381-378公里中寮隧道的内侧车道地盘改良工程。另外国三北上406-403公里过林诺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通律法律事务所的杨永成律师。律师早安。
2: 大家早安，我是通律法律事务所杨永成律师。
1: 是杨律师，我们线上有听众朋友，我们现在接听电话。
2: 好的。
1: 你好。
3: 你好，我想请教杨律师，像那个台北高等行政的裁定没有提抗告，那他们又没有理由去上诉，那他那个台北高等把这个案子裁定由士林地方法院来审理判决，啊，他没有提出上诉，他可以不可以用那个行政诉讼的法律再来做答辩？
2: 你可能要再讲清楚一点哦，没有听，没你的，你第一个你的案件是什么案件？
3: 是土地登记的案件。
2: 土地登记案件，对方告了什么？
3: 不是，是我告他。
2: 你告他什么？
3: 我告他要，现在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说用国赔，用那个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
2: 你是告地政事务所啊？
3: 嘿，告地政事务所。
2: 然后是用国赔法告。
3: 用国赔，那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2: 然后台湾高等行政法院是认定你那个是司法权的纠纷，不属于行政纠纷，所以把你移去了士林法院民事庭这样子。
3: 不是，因为那个士林那个台北高等行政他已经审理过了，他审理就是那个点齁。
2: 不是，你刚才又讲说把那个台湾高，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台湾高等行政法院？
3: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2: 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已经审理过了，然后他下的主文是什么？
3: 他裁定他没有下主文，因为他已经有。
2: 他是这样，裁定裁了什么？
3: 裁定说以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二项，送有审判权的，有审判就是审判权的问题。有审判权的是台湾士林地方法院来判决，那判决国赔，
2: 那理由呢？理由呢？
3: 理由就是他有写啊。
2: 我跟你讲，你如果用国家赔偿法的请求，如果是基于行政处分的话，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管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你给我的信息是说，台北高等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他发现他们的管辖是有问题的，所以已经把这个案件移到树林。

0: 法院
1: 对对，因为他审理够两次嘛。
0: 我们在专业的名词叫做移转管辖了。
1: 对对对，是管辖的问题。
0: 是移转管辖，但是如果是移转管辖，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公法权力的处理变成移到树林，很明确的是，行政法院的法官认为你做的是一个司法权的请求，
1: 对，
0: 司法权的请求，所以他才会把你移到树林法院去。
1: 啊、对，那、啊、如果地方事务所他没有提倡告，因为他行政诉讼判那个判决有瑕疵嘛，那所以行政法院就判决由他。啊，如果这里判不行，我再可以用那个行政诉讼法270第一项、第二项再提起行政诉讼。因为我
0: 你等一下，你又你，因为你讲的可能就法律上来讲，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所以我知道，我必须要有比较精准的字眼，或内容。
1: 嗯，
0: 现在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开过两次庭嘛，对不对？
1: 不是，以前有审过两次。
0: 审过两就开过两次庭，不是审过两次，是开过两
1: 次。审过两次不是开过，是审过两次。因为我已经有告过两次。
0: 你的第一次告就被驳回，然后你又重新告。
1: 第二次也是被驳回。啊，第三次告那个台北高等典古，他发现有问题了。哦，他现在
0: 要等一下，等一下，你的信息是要告诉我说你在高等行政。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你有告前面有告过两次啊，前面两次都是把你的请求驳回嘛。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你又不甘心，你又告第三次嘛。
1: 对 对, 对。
0: 然后高等行政法院换新的法官了嘛。
1: 对。
0: 然后
1: 换新的法官好棒哦。
0: 对，然后他就认为说你这个应该是要移到树林法院去审理，对对。
1: 因为毕竟
0: 不是、啊、我的认知根据你的叙述，我这样的认知有没有错误？
1: 没有错误，因为地政
0: 府。Okay, 然后你现在你要告诉我说，因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移转管辖到树林法院去，那地政事务所也就被告没有提抗告嘛？
1: 对对，他没有提抗告。
0: 然后你要问什么？你要问什么问题？
1: 他没有提抗告哦，那他可不可以说台北高等行政以前的判决来这里做答辩？
0: 可以啊。
1: 啊，
0: 可以啊。
1: 他可以由以前的判决来做答辩。
0: 对啊，对啊，他做答辩，但是树林法院的法官接不接受，又是另外一个树林法官的权利啊。
1: 哦，因为他没有提抗告，这个答辩就没有意义了，
0: 他
1: 就没有道理
0: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对，因为你前面有两个实体的审判在那边，就是驳回你的请求嘛。
1: 对。
0: 所以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认定的事实或者他的用法他的释法性，他在树林法院都是可以主张的。
1: 哦，
0: 不会因为他对移转管辖没有抗告，就对说前面已经审理过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主张或事实或是认识用法就不可以再讲，不是这样子的。
1: 哦，那当然如果台北高等的裁定文那他没有提抗告，他的裁定文有没有效？
0: 裁定文又有效啊，所以你案里面都没有提抗，两边如果都没有提抗告，那这个案件就会移到士林法院去啊。
1: 那就以裁定文为主哦。
0: 什么叫以裁定文为主？
1: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的裁定文，裁定文为主。
2: 没有啊，到士林不就是换士林地方法院的法官要再判决吗？是吗？
0: 所以我不太理解他的意思是。
2: 对啊，
1: 我说那个哈、哦，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定文。有没有效力？
0: 裁定文有什？你所谓的效力是指什么？
1: 是说他的裁定文所写的有没有效力？
0: 他只是程序裁定移转管辖最具体的事
1: 没有有他又有写哦，因为原告声明哦，应赔偿560万元啊，被告应赔偿560万元，以被告那个收到那个裁定文。次日以年息58计算，他又有裁定这个文，
2: 可是
0: 不可能啊，
2: 对啊，因为你已经
0: 你刚才
2: 要移交到士林了，
0: 移交士林法院去，你是把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次你又重新起诉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那你刚才念的那句话是你原告在行政起诉状里面的事实声明啊，不是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你的请求有道理啦、啊。
2: 对啊，
0: 所以你的
1: 他都

0: 财经主文，等一下，你确定一点，你的看到的财经主文应该类似说本件移转给台湾士林地方法院审理嘛？对对
1: 对，
0: 主文没有说被告要赔你560万吧？
1: 有，
0: 怎么
1: 有写？财经有，财政文有写，
0: 财经的主文呢？
1: 主文有写，
0: 不是叙述内容哦。
1: 对，主文有写。
2: 可是都要移交到士林地方法院，
0: 他就不会就你的请求做实体的裁定。
2: 对啊，这样比较合理。
1: 主文有写，主文有写，那就是不算实体的。
0: 我会建议你把你手上的资料哦拿去请教律师，因为我没有看到你的资料。坦白讲，我在电话里面跟你，或是在电台上面空中跟你争吵也没有帮助啊，
1: 对
0: 你也没帮助。
2: 嗯嗯，
0: 只是说。就我们法律的实务经验以及法规来讲，不可能法官下判决，然后判说他要赔你560万，是用裁定的，一定用判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他是才说移到士林法院去，就代表他不做实体的认定，因为他已经认定不是我管辖的东西，我不可能做判决啦。
2: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一定。我不知道你看到的是把理由的引述，
1: 那不是你说的对了，
0: 我说的对啊，但是你刚才又那样讲，
2: 是可能比较详细的资讯还是要去请教律师，因为我们手上这边并没有文书资料，比较难解释。
0: 我蛮肯定的跟大家报告，你说到的东西不可能一方面说裁定到士林法院去移转管辖。然后一方面要判被告要赔你560万，
2: 这个逻辑是相冲突的，
0: 这个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
2: 嗯嗯嗯。
0: 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有两个请求，你有两个请求，譬如说你在原来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你有两个请求，好，他针对第一个请求，他认为这个部分他是没有管辖权的，所以帮你这第一部分移到士林法院去。但是第二部分他认为他有管辖权的，他可以审理的做判决，那这样的话是会出现你这样的内容，但是一定是主文，一定是用判决方式而不是用裁定。
2: 了解。好，那我们这边时间差不多，谢谢你的来电。好，
1: 谢谢
0: 建议你把资料拿去给专业律师参考看看，因为你已经打过一次败诉，二次败诉，第三次会翻过来说判说地震事所要赔你560万，这个可能几率不敢讲没有，但是会非常非常低。
2: 是，所以可能还是请律师实际的来看一下您的资料会比较准确。
1: 因为地震事所那个监察院在调查嘛，
2: 是。好，我们这边时间差不多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拜拜。好，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呢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那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在空中，我们没有办法实际的看到文书资料，所以可能就大方向来回答。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杨永成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2: 感谢杨永成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真的每一次跟就是律师跟每一位律师连线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好厉害，因为他们短时间之内就可以来厘清说不管是听众朋友的问题呀，或者说他们要讲解的法律常识到底他的症结点是什么，然后就觉得能够当律师的人逻辑都好强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卡在某一个地方，但律师呢就可以很清楚的很快速的帮你把这个逻辑呢给补充起来，然后呢把这个前后的脉络给顺起来。那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打电话来询问问题的话，那比如说事情的前因后果啊，然后呢你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可能要比较快速的让我们知道，因为如果说花很多的时间篇幅来描述这个问题的细节的话，那可能律师回答问题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点。那也要请大家体谅，因为律师们都很辛苦，是线上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手边并没有大家的一些比如说判决的资料，或者说一些文书啊等等的，所以只能就大方向来回答。但如果说一些比较细部的问题，可能还是要请大家来寻求专业的律师，比较仔细的来询问，这样子比较不会有问题哦。时间来到了10:59，等一下11点钟我们要。

0: 事动呀动呀，
1: 早上十一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1.2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0: 若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1: 现在时间是11: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之前，先来提醒路况。国一北上在78.6到77公里，过湖口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两块黑色的塑胶站板掉落。国一北上136到135公里，过铜锣路间有一个轮胎。再来是国三北上322.5公里，柳营交流道前外侧车道有金属筒子，请多加小心哦。另外是台62甲线东向四角亭出口接台62往西匝道，说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的。好，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医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这个主题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是关于 A 肝的疫情。大家常听到 A 肝，但是呢好像对于 A 肝它到底是什么，以及呢跟 B 肝 C 肝到底有什么差别不太理解那像是这个国内 A 肝的疫情呢其实是有一直在攀升的。像疾管署呢统计，全国今年1到3月份本土 A 肝的确诊病例276人，是去年整年度的60%哦。那到底什么是 A 型肝炎，那它的传染途径又是什么呢，李医师？
2: A 型肝炎是这样的， A 型肝炎就是我们是被感染到 A 型肝炎的病毒嘛那这个来说，在早年，像早年的话，像年纪比较大的人，因为台湾当时公共卫生环境也不很好，所以他们可能在小年纪、小时候、儿童的时候就得过了，得过 A 型肝炎。因为越小的小孩子的症状越不清楚嘛。但是呢，大部分 A 型肝炎因为它不变慢，所以大部分得了以后，除非很少数猛暴型以外，大概都是像流行感冒就过了嘛。过以后就有个抗体，对不对？
1: 对，
2: 有抗体，它这个就终身就应该不会再得到嘛。
1: 哦，
2: 那台湾最近的调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公共卫生比较好了嘛。
1: 对，
2: 所以你小孩子的时候吃东西什么都是比较干净，比较没有被这些污染到传染，所以他就没得过，就没抗体嘛。
1: 是
2: 啊，在2018年以前呢，我们根本没有给小孩打 A 型肝炎疫苗，因为认为我们也不是那种疫情，没有大家都有抗体嘛。可是最近因为我们这个公共卫生好了，那有抗体人少了，因为以前不见没得到嘛。
1: 对，
2: 所以现在一来有遇到有一些接触到这样的病患，那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那现在呢，那感染途径主要是说，一个是从饮食来的嘛，
1: 饮食，
2: 一个是跟接触来的这样子，
1: 接触，
2: 那饮食比方说你的食物里面有污染到 A 型肝炎病毒的，不管是食物啦、水啦，或者条件不佳的地方，或者说接触啦，手去接触到有污染到 A 型肝炎病毒的食物啦，
1: 对，
2: 没有洗干净啦，饭前没洗手啦，或者说那排泄物啦，或者说最近还发现说，人跟人传染是有共用针头啦，药引、毒引啦这些东西啦，
1: 是。

0: 所以总归来说，最近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2018年以前我们没有普及打 A 肝，因为没有必要嘛，因为大部分人都有抗体嘛。
1: 嗯、对。
0: 可是最近慢慢发现说，哎，这个年轻人有抗体的很少。比方说，国健署也做过调查了，说，哎，现在整个国内 A 肝的抗体呢，只有30%而已，然后以前可能卖80-90%了，对不对哈？
1: 哦。
0: 是啊，其中21岁到40岁的有抗体率只有10%，比方说40岁以前呢，是这个比较年轻人，那时候我们公共卫生比较好嘛，注意，所以他们就没得过 A 肝，没有抗体嘛。
1: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会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所以刚刚讲到说，其实现在可能就是很多的年轻人他反而是没有这个 A 肝的抗体的、喔。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说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 A 肝抗体？那刚刚讲到说有抗体的人，他还会再度的受到感染吗？
0: 因为这只要抽个血验个血，看他有没有 A 肝抗体，很快就知道了嘛。
1: 抽血就好了。
0: 对，那因为这个抗体是终身抵抗力嘛。
1: 哦。
0: 理论上你得过了就不会再得，他也不会变慢性。得过也不会再得到，
1: 那它不会变异吗？
0: 不会，就是有一些人是在肝急性肝炎发作中间还没完全好就复发的，
1: 哦、
0: 那完全好了就不会了，抗体就不会了。
1: 了解。那所以我们当然是要来预防这个 A 肝嘛，有什么方式是可以来预防 A 肝？那比如说有什么样子的族群，它是需要来施打 A 肝疫苗的呢？
0: 一般来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是说，因为台湾不是疫区嘛，哈，我们就对高风险的人呢，需要打 A 肝了，哈，
1: 是，
0: 或者是你要到疫区、流行地区的地方嘛，哈，那高风险，比方说你本来就有慢性肝病啊，有血友病啊，
1: 对，
0: 或者说肝脏移植啦、啊，
1: 嗯哼。
0: 毒瘾、药瘾的人啦、啊，或者是说卖餐饮业的。对，因为这些人，这些人万一他得到这手不干净，就一下子传一大堆的人了嘛。
1: 对耶，餐饮业，
0: 对对，还有幼儿保育的这些人，医务工作人员呢，这个当然是需要有抗体嘛，哈，打针嘛，
1: 是，
0: 哦，
1: 嗯哼。
0: 要不然就是你到 A 肝流行的地区，像美洲啦、非洲、中国大陆、东南亚等等啊，一般人是建议要打哈，哦。那打的话是打2次了，
1: 两次。
0: 相隔6到12个月，打了以后大概100%的就可以维持20年以上的保护力。
1: 哇，这么久，嗯哼，
0: 对。
1: 是，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就是要来预防 A 肝，那并且呢，刚刚讲到的这些族群是需要来施打 A 肝疫苗的。那我们要
0: 是。
1: 回归到说，就是 A 型肝炎到底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症状？因为刚刚说，如果是越小的小朋友，他可能症状是越不明显的。那如果是
0: 对。
1: 大人呢，那这样子，如果他感染了，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啊？
0: 一般 A 肝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国小，就是上小学以前的幼稚园等等，就这么小的朋友，大概70%是完全没有症状哈，或者是很轻微，你根本就不知道哈。那越来越大年纪呢，症状就比较会有，但是
1: 是
0: 有呢，一般来说也是像感冒一样，什么疲倦、发烧、吃不下饭呐、
1: 对，
0: 啊，少数人会黄疸，那黄疸就容易看到了嘛，哈。
1: 对对，
0: 哦，但是这种症状是不是很厉害？
1: 嗯，
0: 那就很厉害，他过了休息一下，你过了就好了哈。
1: 哦。
0: 这样子，嘿，那一般来说，不太危险性了，因为它不会变慢性嘛，只有3%从猛暴型肝炎以外，都还好了哈。
1: 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到非常的严重这样子。可是
0: 对对。
1: 所有的 A 肝都一样吗？如果说是那种急性 A 肝的话，它会比较危险吗？要怎么样治疗呢？
0: A 肝其实它没有特别治疗方式，它是支持疗法，就是说有症状就治疗症状嘛，那多休息几个礼拜，体力恢复就好了。除非是千分之三的病人有猛暴型肝炎，那个就比或者说本来就是有慢性肝炎带源，这时候再得到 A 肝，那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变不好嘛，哈。大概
1: 是，
0: 是这样子。
1: 所以它本身可能就是症状其实还好，但如果说跟其

0: 其他的这些病症叠加在一起的话，有可能就会变得比较严重。
1: 对，
0: 嗯，是。所以像刚刚讲到的急性 A 肝的话，它如果痊愈之后，它也是不会再被感染的，对不对？
1: 不会。
0: 是，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是 A 型肝炎。那最后李医师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呢？
1: 嗯，这个 A 肝是这样，因为现在民众有A 肝抗体的人呢，就比较低嘛，哈，
0: 嗯，
1: 所以偶尔 A 肝会在某个地方出现，就是应该免不了的嘛，哈，
0: 对。
1: 那以前最多就是，比方说做食品业啦，餐饮业啦，
0: 嗯，
1: 那些厨师手啦，污染到 A 肝，他自己得到啦，或者说手没洗干净，那手排泄物他也去碰，那这样导致于那整个下游的这种吃的饭的人都会得到嘛，哈、哦，
0: 嗯，
1: 啊，所以说第一个饭前洗手恐怕这也是应该的嘛，哈、哦，
0: 对。
1: 再说如果有症状，尤其是如果有黄疸，那就是马上要更注意了，
0: 嗯哼，
1: 哦，那其他就是定时间，我们有，比方说我们成人都有健检啊、筛检都会做肝功能检查嘛，哈、哦，
0: 嗯，
1: 啊，这个大家也会注意的哈、哦。那如果说你要到流行地区，那就是要打疫苗。这样子
0: 要打疫苗，嗯哼，了解。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李茂华医师，谢谢您。
1: 啊，不会不会，好，
0: 谢谢，拜拜。感谢好心肝基金会医疗事业发展执行长李茂华医师今天在空中呢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关于 A 肝的相关的知识哈。所以呢，如果说自己是刚刚有讲到嘛，你比较常接触到一些婴幼儿啊、小朋友或医护人员，好，或者是说呢，餐饮业这些人更是要来注重，因为刚刚说到 A 肝，他可能会透过接触或者说呢饮食方面会来传染。那假设说这些人哈，你看做吃的，你健康啊或卫生这边没有把控好，很有可能就传染给你的顾客，这就不好了。今天来到了11:16。路况方面，在国道3号的北上 322.5 柳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个金属的筒子掉落，另外国三北上在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三角锥，国三北上 203.4 靠近快关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请小心。台13线南下的 0.17 公里哦，说在新竹香山内湖路29号前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61线南下 104.8 后龙路段在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另外台66东向平镇系统出口前大货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排除讯息也提供给你，国道一号北上 320.4 靠近永康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有掉落物，那目前排除咯。另外呢，台62甲线东向四角亭出口接台62往西匝道，本来说是小客车自撞事故，现在说呢他已经离开现场了。好，也提醒大家，今天啊因为封面通过，所以呢各地有雨，下雨的时候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了。接下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一首当年不止当年到现在都还是红透半边天，王心凌所演唱的第一次爱的人，但是他的原曲你知道是谁唱的吗？歌曲过后来介绍给你听。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不过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来自挪威的双人组，他们是 M2M， 他们当年真的是红透半边天，就连你知道他们在挪威哦，然后大家想说应该是欧美地区比较红，没有，他们在亚洲也超级红的。他们在2000年的时候发行首张专辑，叫做 Shades of Purple， 紫色恋情，那当中呢就收录了这一首歌的原曲叫做 The Day You Went Away， 后来呢也有被翻唱哦。那 M2M 呢，他们当时其实好像发了两张专辑就解散了，非常的可惜哦。不过好消息是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合体，并且呢陆续的在各个地方举办演唱会。我记得他们去年底也有来到台湾，真的是很多人说回忆满满啊，以前小的时候呢听他们的歌曲，那现在可以实际的来看到他们的演出，这真的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11:23，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78.6公里到77公里，过湖口的外线车道跟路肩两块黑色塑胶站板掉落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三角锥，台十三线南下0.17公里，这是新竹香山内湖路29号前有动物不动，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啦。好，即时路网图的。

部分，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三重北上到圆山目前也是车多。国二顺畅，国三顺畅，国五呢现在也 OK。不过在台64线的西向新店端到中和二，还有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中部地区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38公里。台74线北屯二到崇德，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来继续往南走。国道一号的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路段，目前的车速不到60，国师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也是车多。

好啦，等一下半点我们要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也是翻唱的作品哈，这条歌是《爱情很喜坡》，原唱呢是伍佰跟万芳。那今天要听到的是许富凯跟林怡所演唱的版本。其实听翻唱的版本呢，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大家免不了会拿来跟原版做比较嘛。但有些时候他们在比如说演唱的口气，或者说呢整个编曲上面、风格上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来欣赏一下不同版本的作品。来听下这条歌曲，叫做《爱情很喜坡》。等一下半点进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2: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入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1: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确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进不明路况时，也应减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依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3: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吉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依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依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4: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3: 检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

0: 关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2: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流氓阿德，提醒你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抢紧哦，而且绝对要会记下安全带，千万不能让回家的路变成最遥远的距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7，我是 Amy。 在国道一号北上45.6林口 B 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事故。另外国三北上196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三角锥，请您多加注意。国三北上

322.1 靠近柳营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再来是国三北上203.4靠近快关，内侧车道呢也有掉落物，请小心。台61线北上170.2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再来是台61线南下104.8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这里有事故散落物，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的排除讯息哈，国道1号北上78.6到77公里，过湖口的外线车道跟路肩，原本说有两块黑色的塑胶站板掉落，那目前已经排除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警广的粉丝专页 PBS 警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警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大家来追踪按赞。欢迎你来锁定警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欢迎大家锁定。如果你想要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你可以说它很经典，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首新作品。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 K 歌之王 Air。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最原版的 K 歌之王是在2000年时候的作品，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吧，陈奕迅呢亲自到英国，跟有140年历史的这个录音室，以及呢60位的顶级管弦乐团，他们呢一起来合作，为这首 K 歌之王重新灌注生命。那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一个是华语版本。我们要来听到这是重新诠释过的，这首歌叫做 K 歌之王 Air， 来听到的是 Eason 陈奕迅。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

0: 今天来到了11:46，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先来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5.6公里林口 B 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事故。另外，台61线北上在170.2公里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好，要来进入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的李冠奈警员 AKA 牛奶方和警探。你好，
1: 主持人 Amy 你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奶。
0: 是，你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啊，其实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就是网路购物诈骗哦。因为其实在网路上面呢有很多的平台嘛，大家是有可能可以比如说买东西的，比如说像是一些脸书啊 Threads 啊等等的。那先要请牛奶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见的网购诈骗案例跟话术解析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1: 好的，那我们简单跟听众朋友分析，有大概有四种类型哦。第一个类型就是用脸书或 Tray 或是 IG 这个，它会放投放一页式的广告，然后第二个是用假的买货变或卖货变哦，透过脸书的方式去传送说我要卖东西给你，然后收取便宜的运费来诈骗你。另外一种是用假包裹的方式哦，就是你会收到那个对全家或 Seven 的讯息说，有货品要来到，要去领人的包裹，但是它上面没有去明显你的名字，可是你就莫名其妙就被逼了去的全家去领了。然后第二个是三角诈骗，就是卖那个诈骗的人，他同时扮演买家跟卖家，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三方的手法，用账号跟那个汇款的方式，去假冒的身份，让真的买家跟真的卖家同时都受骗。所以有大概有这四种类型。
0: 是，那我们要不要一一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种手法，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态样，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破解呢？
1: 好的，那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刚刚讲的脸书跟 Tray 这种一页式网站的诈骗了。那所谓的一页式就是简单讲，就是它不是真的购物网站，它是透过脸书或 IG 或 Tray 的那个平台去投放一个广告。你点进去啊，会看到一个很完整的卖东西的页面，但是它其实不是购物平台，它的广告就是做的跟真版的或是跟原厂的品牌都很。

0: 项。那最重要的重点是它价格一定比市价便宜。第二个就是它会用倒数计时的方式来吸引你赶快下单，然后再就是它最重要的，它不用信用卡哦，它是用货到付款的方式来做诈骗。那因为用货到付款，大家觉得说，哎，我用信用卡比较危险，用货到付款方式来，我看到货再去付钱，这样的方式感觉比较安心。其实这大错特错，所以说不要用这个方式去买。如果你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的讯息，就通常都是诈骗居多。
1: 了解。所以你在网络上看到那种说什么，哎，清仓大拍卖啊，或者说倒数计时多久，然后呢，就说要收起来，但其实你过一个礼拜去看，它还是在那边。
0: 没错，就是这样子。对，那下一种呢，是我们最近最夯的，就是假的买货变或卖货变。因为那个他用这个方式，就是因为大家可能觉得寄邮局啊，或寄一般的代寄变啊，那个运费都好贵哦。但是现在卖货变，就是他那个用 Seven 这个卖货变的方式，他只要运费38块，其实非常的便宜。
1: 对。
0: 但是所以他就标榜说，哎，我可能有一些免费的东西，或是我的买卖，我想要透过这样的方式。一吸引到卖货变，然后当你要把款项付出去的时候，发现哎，他跟你讲你的款项我都没收到啊，那个银行跟我讲说你这个账户好像有点问题哦，可能需要做一点验证的方式哦，所以他会传一个莫名的连结，或是用 QR code 叫你扫描，就有假扮的客服来跟你联系，叫你透过金流的验证，如果你莫名其妙就把你的身份证字号啦、账户资料都传出去了，就发现你的那个金你的账户被一扫而空。所以这是比较新的那个诈骗手法，是用交货变或卖货变，然后透过金流验证的方式来做诈骗。
1: 是因为大家想到说，哎，这个运费才38块，感觉很便宜呀，我付了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呢，它就是为了让你掉以轻心，而且呢，它可
0: 对，
1: 能以前是会传连结给你，现在会变成那种什么 QR code，也会让你呢，就是没有办法辨识出来，所以大家更是要多加注意。
0: 对，没错。那下一个呢，就是大家也很常用到，就是会收到手机的简讯哦，就是哎呀，我的货品到全家到 Seven 了，要去领。要提醒大家，这最重要的辨别方式哦，就是如果你看到的包裹啊，不是你的姓名，就是你本身已经到上去了，你看到什么有某某某某某代收，就是有看到代收这两个字，那前面的姓名你也不认识，
1: 对。
0: 千万不要把钱付给柜台，因为这个都是诈骗集团用钓鱼的方式哦，他随便寄出去，然后用你的账手机的号码让你去接收到讯息，要去收包裹，那你可能说啊，这是有可能是别人寄给我的，我就付了，没想到你付出去的时候，你收的东西也不是你买的，根本也不是你订的。对，钱就是给对方的。那遇到这种状况的话，除了你要小心，不要看到那个名字就马上就是去付款之外，还现在还有个方式，就是说我们警政署跟四大超商合作。如果你发现说遇到这种收包裹不是你的，而且你把钱付出去有这样的问题的话，赶快跟四大超商的客服马上做联系，他们会入案，然后他们会帮助你把解决这个诈骗包裹的问题。
1: 是的，像我今天就有看到在翠上面有网友在分享哦，就是说，哎，他有一个包裹，然后呢，他明明名字跟电话都是他的，可是他不记得有买过这个东西，结果呢，拆开之后就发现说根本里面都是垃圾，所以呢，如果大家不记得自己有买过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贸然的收这个包裹，不然你后续不管是钱被骗也好，或者说你要退货什么，都会很麻烦的。
0: 对，没错。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在超商收取包裹和领包裹的时候啊，记得你包裹要打开之前呢，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用手机录影，然后那个保障自己的权益啊。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不是你的，然后你走出的全家，或是你到家才打开就哑口无言了，你跟卖方可能又有一些纠纷。那会建议在超商里面拆包裹的原因，是因为超商里面本身就有监视器，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本身又有录影，导致。假设真的发生诈骗包裹的问题的话，至少还有方法去做录影求证的，跟对方去做联系，或者说求助你 Seven 的这个官方这边去做协助。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在拆包裹的时候，不要马上就离开超商，可以的话在超商里面。在拆包裹，那自己也是稍微录影一下或拍照一下，会比较安心。
1: 没错。那最后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是三角诈骗，这又是怎么样操
0: 没
1: 作
0: 错。
1: 的？
0: 这个方式，这个三角诈骗的话，就是更高阶的一个诈骗手法，就是他这个你会遇到诈骗集团呐。假设你是卖家的话，你就是说到，哎，有人跟你买东西是诈骗集团假冒的，他说，哎，我要买东西，我需要汇款给卖家，卖家当然很自然的会把你的账号交给了那个买方嘛，就是买方是像诈骗集团，
1: 对，
0: 然后你就给他之后，哎，这个诈骗集团呢，他同时间又去。假扮成卖家，要卖东西给另外一方不知情的另外一个买方，
1: 是，
0: 所以说买方啊，他要买。

0: 把那个货款也要寄要汇给那个卖方的时候，这个时候同时扮演卖那个假卖方的那个诈骗集团，就会把这个刚刚从那真的卖家的地方的那个账户啊，
1: 嗯，
0: 拿出来给真哎、欸、给那个实际不知情的买家，然后把钱汇过去啊，当然那汇过去的金额一定不一样，然后他就会说，哎、欸，你汇的款项不对哦，然后你可能要再做个验证哦，然后再确认一次，那再多输入一次，然后他就把说你把他那个诈骗集团真正的账号说，哎、欸，你汇给我这个，你刚那个汇的款项有问题，你汇给我另外一个账号，这个才是安全的，然后你就把钱汇过去，就被诈骗集团给拿走了。那这时候不是原本的那个买家，真正的买家要等那个卖家把东西寄给他吗？可是那个真、嗯、那个假扮成这个卖家的诈骗集团啊，他也不出货，所以啊，事后啊，他那个买家就会很生气嘛，就会开始去告那个，就是说，哎、欸，怎么不出货？结果他告的是刚刚最原始的那个假那个真的卖家，
1: 嗯，
0: 他买说他不出货，所以变成说这个真的卖家跟真的买家同时间都变成受害者，然后同时间也变成诈骗的那个共犯的，就是说那个真的卖家不出货，那个真的买家拿不到货，然后也然后这个假的诈骗集团呢、啊，却把货品跟他的款项全部都拿走了，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三方的诈骗哦，所以那个诈骗集团很诡谲啊，他同时扮演这样的方式，同时去得到很大的利益，就是包裹也拿走了，钱也拿走了。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会建议听众朋友，就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私讯的方式跟买家或卖家联系，一定要透过比如说那个露天拍卖啦，或是那个虾皮拍卖，他们都有官方的一个问与答，买方跟卖方的双方的问与答的那个平台去做联系。如果真的出现问题，可以透过平台的官方客服去做联系，他们会做他们官方的后续的处理，会比较有保障。
1: 是，所以刚刚讲到那个三角诈骗的手法呢，基本上简单来讲就是买空卖空啦，就是说呢，
0: 欸、对，类似
1: 这个诈骗集团，他又扮成买家，又扮成卖家，然后一手跟人家拿了货、嗯，一手跟人家拿了钱，结果最无辜的真卖家跟真买家，他们反而什么都拿不到，反而还赔了自己的货，赔了自己的钱。所以呢，我们在网络上面哈，你如果看到任何的一些商品啊或网购的平台呢，第一个一定要记得先核对身份，然后呢要避免代码缴费，然后交易要有保障。你可以选择比较有公信力的那种有第三方支付的电商平台，然后呢要多方查证，看到太低价的一定要小心。再来小心的汇款哈，不要轻信说你要把这个汇款呢交易到对方的账户，因为都很有可能是诈骗。是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李冠奈警员、牛奶方和警探今天在空中来跟大家提醒。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叮咛的部分吗？
0: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口诀啊，就是多疑多查不轻信哦。你面对任何的图片、影片或是网站哦，要特别的小心，不要马上就相信，马上就点击，马上就把你的个资就透露出去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查证的工作，才不会被诈骗哦。
1: 嗯，是的，我们谢谢李冠奈警员，谢谢你，
0: 谢谢
1: 、嗯，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感谢李冠奈警员今天在空中呢，在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网购诈骗手法。

时间来到了11:58，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那么要来提醒到的是，国道一号啊，南下30公里，这是五股转接道前有一台大货车高速行驶，它的末四码是1931，而且它不止高速行驶，它还任意的变换车道，安内盖危险呢。另外呢，在台61线北上44.9到44.8，观音前内线车道有很多的木片散落。台61线北上170.2，县西路段内侧车道有筒子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再来呢，是在台61线的排除讯息哈，南下104.8，苗栗后龙关海大桥路段外线车道原本说有重机的自撞事故，目前排除。国道3号北上322.1，靠近柳营的外线车道本来说是有掉落物哈，那包括说在322点。

延误，柳营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也说有金属筒子，现在都已经排除啦。另外，稍早在国一北上 45.6 林口 B 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这一起事故呢是排除了，但是后方排队2公里，也请您保持耐心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好啦，我们等一下12点要准时对时，那么会诊完路况之后，一样要进入试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

你好，大家午安，我是苏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照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想要开车出门，让心去旅行，这时候最懂我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再漫长的路都让警广陪你向前走。

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续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好的，前一天呢，全台湾的诈骗案件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虚拟游戏诈骗13件，第四名是假投资诈骗27件，第三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8件，第二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31件，第一名呢是网络购物诈骗，有11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投资诈骗，有2900多万元。好，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三月份的打诈成效哦。三月份呢，总共查缉了这个诈骗集团有307团，2582人。那跟二月份比较呢，多查缉到了44个诈骗集团，也多查缉到了300多个人哦。所以呢，其实有些时候啊，我就会觉得说，不晓得为什么诈骗集团要去当诈骗集团。其实有很多是那种很年轻的年轻朋友、小朋友，那他们可能就是为了一点点的那种一些所谓的打工费、跑腿费或是什么，他们觉得工作的薪资，他们觉得这样钱来得很快啊、很棒啊、很帅啊什么的，但是其实他们没有想过的是背后的一些法律责任，然后呢会觉得说什么哎呀反正我这样做哦，我就可以赚到很多钱啊什么的，没有想到说其实不管是去当车手啊、收部首啊，或者说任何在诈骗集团的这个组织架构底下的任何一份子，其实你只要被抓到的时候，你都是有法律责任的。而且很多时候呢，最上层的那个集团的首脑，他可能很难被抓到，但是底下的这一些最底层、最底层的那一些可能那些工作人员们，很有可能呢就会变成他的替罪羔羊。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赚钱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是正当的途径，那甚至你可能研究一些投资、研究一些正当的一些投资的话，你或许呢也都是可以来赚取到利益的，真的没有必要为了一些钱然后呢去赌上自己的未来，赌上自己的这个这些你的成就啊等等的，就为了去换取这一点点的钱，因为很有可能你是会被抓，然后呢需要付出法律上面的代价。更不要说齁，那一些受害者呢，他可能是会找你赔偿的，那到时候你赚到的那一些所谓的薪资根本就不够赔，好不好？人家被骗的是几千万，然后几百万，那你拿到的可能是几千块，请问你拿什么赔，对不对？所以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其实齁真的是非常常见的手法。

今天呢，要来讲到的这一个案例是一个假交友真诈财的案件呢。小明呢，有一天在网路上面认识了一个网友，那两个人呢相谈甚欢，对方还照三餐来问候，好是那种真的是很嘘寒问暖啦，问他早安午安晚安啦，吃饱了没啊，今天在做什么啊，一开始完全没有讲到任何跟钱有关的事情，但是呢就是一直在关心他，让小明呢觉得非常的温暖啊，觉得在这个冷冷的天里面有人这样关心我，心里面呢是感觉很感动很开心的。那渐渐的双方呢就以这个情侣来相称了，就以情侣呢来认定对方。那过没多久对方就说，哦，我现在呢在国外玩，我看到了一个礼物想要寄给你，那可是要先付一些手续费，你可以先帮我付这一笔钱吗？我回国之后就还你。小明就想说，哎呀，既然是我自己的这个另外一半嘛，那我付这个钱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小明就说，好，没有关系，我就先来付这一笔钱哦。就付了这笔钱之后呢，对方竟然还没有停止哦，又继续说什么，哦，这个还有什么海关的手续费、行政费啊，什么什么签收费，各式各样的费用，我都不晓得寄个礼物，从国外寄个东西回来要付这么多的钱啊。但小明呢就是一心觉得说，这是我的另外一半啊，他是绝对不会骗我的，于是呢又陆续的付出了很多钱。结果呢过了大概一两个月吧，小明就问对方说，哎，那你什么时候要回来？结果呢对方这个时候就变得爱理不理的，到最后干脆封锁小明。小明直到最后一刻啊都想说，是我做错什么事他才要跟我分手吗？都没有认清这其实就是一个诈骗手法。所以我们一再的来告诉大家，在网络上面如果说你要跟网友认识聊天哦，这当然是 OK 的，但是呢千万千万如果讲到跟钱有关的事情一定是要特别小心的，不管是他今天叫你去投资，叫你呢去买什么东西，叫你转账，叫你扫 QR code， 这些都要很小心。那还有另外一个也要顺便来讲到，这可能跟诈骗比较无关，但是呢也是要顺便提醒的，就是如果他请你提供性影像的话，比如说你的照片，你的私密照，或者说一些私密的影像等等，也请你千万不要提供给他。有些人就会想说什么，这是我认识的另外一半嘛，所以呢我就跟他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比如说在网络上视讯聊天，但是是可能比较裸露的。之前就有这样的案例，是他跟这个人，他跟网友所谓的裸聊，就是没有穿衣服在视讯的聊天这样，结果呢让对方全程录影，然后对方反过来拿这个影片威胁他，告诉他说，你如果不给我多少钱，你如果不怎么样的话，我就把这个影片散布给你的所有家人所有亲朋好友。其实他就是一个勒索，他就是透过散布你的性影像这件事情来勒索你的金钱。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可能跟诈骗比较无关，可是呢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管是今天对方要你的钱，要你的私密照，都不可以给哦。12:13，来提醒到的是国一北上203.7-203.6，园林到彰化外线车道螺丝钉跟铁钉类的掉落物。另外呢，在国一南下35-40.8，泰山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5.3-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了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是台七四东向16-17公里。崇德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七四西向22.6靠近松竹有一些箱子掉落，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啦。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Kingdom 的 My Wave。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李佳颖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30度。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离岛地区金门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2度。澎湖机场天气也是多云时晴，清美机场略晴时多云，气温为25度。东部地区花莲机场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5度。再来是部分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及澳门天气都是晴朗，气温为25度。那日韩航点部分，日本东京天气多云时晴，气温27度；大阪天气也是多云时晴，气温20度。那韩国首尔及釜山天气都是晴朗的，气温20到21度。最后东南亚航点部分，马来西亚吉隆坡晴朗，气温31度。那越南胡志明市以及泰国曼谷都是多云时晴，气温都是34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及国内线航班，除了华信334来自澎湖的班次及丽荣8918来自金门的班次有延误情况外，其余均正常，没有异动。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为确保飞行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就是所谓的红区内，禁止飞行遥控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岛新厝里、城镇人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都是有无人机场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因此，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飞行遥控无人机前，务必先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2: 谢谢，拜拜。感谢李佳颖航务员，现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

12:23来提醒到的是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往南环道的内线车道有三角锥跟一些

些散落物。另外在台七四线西向22.6往彰化靠近松竹有一些箱子掉落。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203.7到203.6公里，这是员林到彰化外线车道有螺丝钉或是铁钉类的掉落物，请小心了。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泰山转接道前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5.3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了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最近呢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对我追踪了蛮久的泰国明星情侣，然后最近宣布说他们分手了，让我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不晓得大家会不会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有追踪一些网络上面的创作者，或他们是名人明星之类的，然后特别是那一种伴侣啊，那他们或者说情侣之类的啊，你可能追踪他们很久是因为觉得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啊，很可爱啊之类的，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分手了，心里面就会有一点嘻嘻的感觉。虽然知道说那是人家的私生活跟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就还是会有一种觉得啊好可惜的感觉。可是当然啦，我们不是他们，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说他们两个相处的全貌，他们会在网络上面给我们看到的可能也都是那种很开心的很快乐的，他们选择让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全貌，所以呢也只能够祝福他们不管未来的路如何，他们都可以自由自在，都可以开心的过每一天。最后呢要来听到的是闪闪闪闪收录在希洛伊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逃吧美乐斯。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同璧，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2: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1: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同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史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10%，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5%，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6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5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

0: 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一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二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暗音及音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程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吓阻力。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索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检警指出，以女性犯嫌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明代渗透地方势力，掩饰黑帮背景。本案红星车手曾具明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星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4: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方，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3: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交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件先被警方获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6: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0: 北京也强调，假投资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3: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2: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和南非卫生部3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人为船员。前两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4: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5: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6: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5: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7: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8: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 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7: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

0: 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1: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雨。
0: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颖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3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梁十四世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8: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

0: 明说，
1: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0: 外交部发展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三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八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三名幼童四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四罪，各三年六个月，合并执行八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两次侵害，应分论二罪，合计四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二死二伤，现场油渍也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彰化警分局四号清晨四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无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无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醒。
5: 老婆在带饭嘛，平常就是边下饭，啊就是讲平常结婚啦，有啥要讲事啊？讲叫人边下叫啊。
4: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贤说：
6: 撞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4: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三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打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0,000元。记者张涵报道。
7: 二号凌晨零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0,000元。
8: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 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三。

0: 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
1: 欢迎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4: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8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2台、手机2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3: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记者宋林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6: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龙泉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5: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8: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7: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1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下 0.1 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 57.4 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 227.9 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微笑多一点的节目时段。今天乐乐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现在有没有下雨呢？我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哇，雨真的很大，就是身上的包包啊和鞋子衣物等等都整个被淋湿了。不过现在从窗外看起来，雨好像是停下来了。那也提醒大家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今天由于东北季风增强，所以其实北部及宜花地区大致都是阴雨的天气哦。那中南部和台东呢，则是云量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那晚上的话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呢，雨势又会继续增加，尤其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其实温度也降低了不少，对吧？北部和宜花地区呢，高温只有22到24度哦。那中部和台东呢，则是大概27到29度，感受上都是还蛮凉爽的。那南部呢，则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呢，台北的低温呢会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区大概是20到24度。对，所以大家也要留意这个温度的变化，适时增添衣物了。好的，路况消息也来提醒您，首先是几个施工的消息。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心隧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的外线车道同样也是在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也同样进行施工，再请您多加注意喽。好的，整个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One Direction，Drag Me Down。

0: 下午的1:10，我们关心到最新的飞航动态，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黄玉涵来告诉大家。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0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玉涵。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好的，关心完航班动态之后呢，路况消息有持续带您来关心。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4.7 公里过大华系统的外路间又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再来呢是国道6号往东在 28.5 公里埔里隧道里面呢，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而省道台88线往西大寮出口前辅助车道则是有木棍掉在这边，都要请您小心闪避。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三重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派出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好的，这个路况消息0800-0001-23。

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是由五月天的阿信和告五人以及白安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台88线往西在 7.9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的两个车道之间呢，有许多热心的听众朋友向我们回报，有个枕木掉在这边，而且呢是个蛮大的枕木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行经这边的时候要小心留意，小心闪避了。这边是在选到台88线往西 7.9 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两个车道之间呢，有枕木在这边，有个大的枕木在这边，请务必多加小心。而国道6号往东在 28.5 公里埔里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形，目前是还没有截获到排除的，一样要请您多加留意。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声 Cruel Summer。提醒您，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那还有这边市审到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27.9公里五条港路段的路间呢，有疑似小动物躺在这边不动哦。同样，请您行进这边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喽。那施工的消息也提醒您，这边是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是过路竹到林口前，目前是施工封闭。那车辆请引导来行驶台十五线。再来这边是台六十六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呢，则是封闭施工，那请改道行驶侧车道。还有先前也不断提醒您的，在台八十八线往西7.9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两车道之间呢，有个大型的枕木掉在这边，请务必行经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闪避。下一首歌曲是来自咪先生的音乐作品《慢慢》。

来自明先生的这首歌曲《慢慢》。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71.9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有破碎的轮胎皮，在这边哦，在内线车道这边，再请您小心。台66线往西，在24.4公里平镇三前的内线车道也有铁条掉在这边，还有同样是有掉落物的，则是在台88线往西7.9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两侧车道之间呢，有整木，有大型的整木在这边，请一定要小心闪避了。

好的，来到下午的1:25，稍后1:30要来收听景广新闻。那在新闻之前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Deka Joy 的歌曲，歌名叫做《我不用问》。好了，歌曲过后来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昨天晚间，台东卑南乡龙泉路永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芝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疑涉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芝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3: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幸未波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下方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5: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4: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6: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那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6: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港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

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耳边这首歌曲是由胡旋武所演唱的《城堡》。时间来到下午的1:4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小多一点，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Sola。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16.8公里造桥路段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外侧。有一辆小客车打横在外侧车道和路肩这边。再来呢，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127.9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有小客车内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往东在7.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碎片掉在这边，而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路段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在这里。而先前，稍等我看一下好了，看到在台66线往西24.4公里这边，平镇三前内线车道有铁条掉在这边，已经通知派员处理了。那在请您行进到这边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留意小心了。那补充几个施工的消息，有看到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75公里到276公里之间，靠近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406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林洛的内线车道也是在进行施工。而继续往北呢，在国三北上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以上几个路段都要再请您多加小心喽。11:44，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首歌曲是邓福如的歌声《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这是由邓福如所演唱的歌曲。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到249公里之间，固斗南地磅站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同样在国一北上296公里到293公里之间，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则是有伸缩缝清理的作业正在进行，都要请您特别小心。而先前不断提醒大家，在台北28线往西7.9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两车道之间有大型的卷木掉在这边，那目前是已经接获到顺利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喽。

由泽野弘之和 Emery 所合作的这首歌曲 Is If。 时间来到1:53，路况消息持续带您来更新。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路段的内线车道保险杆掉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小心。而同样在国一南下116.8公里造桥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打横在外侧和路肩这一边，也是同样请您小心。而国三北上127.9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小客车撞另侧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往东在7.5公里过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的碎片，请您小心闪避了。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点金系统目前沿线是车多，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刚过完三天的连续假期，今天这个上班日又是迎来雨天，是不是心情会稍微有点郁闷一点呢？那不知道你连假这三天有没有度过一个美好的时光呢？而且很刚好连假的时候天气都是还蛮不错的嘛，看到有很多人都有把握这个好天气外出走一走。而我自己连假呢，当然也是有上班的日子，也有好好放松一下。那我从事的虽然天气很好，可是我从事的活动都是室内的活动，像是有去看棒球赛，那也有跟朋友去运动中心打桌球哦，对，都是从事一些体育项目。

相关的活动。那相信在连假有好好放松，也还是比较有体力去迎来这一周的上半日。而本周又是这个母亲节嘛，虽然是没有额外的假期，不过应该也是会有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一周的周末呢，回家呢一起度过母亲节，对吧？那也是希望不管是刚结束了这个三天连假，或者是接下来即将迎接到的母亲节的周末两天的假期，都希望你能开心的度过这段时光咯。1:55，稍后两点要进到两点钟的对时。那在这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徐伟翔的歌声《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

爱你爱到底，为着爱来打拼，是上幸福的代志。下晡时间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陪咱从打拼的路行到底。大家好，我是郭宗佑，今麦时间是下晡2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50公里。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04，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继续在空中来陪伴大家。更新一下道路的状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前，有轮胎皮都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了。

了，再请您特别小心。再来是国道五号北上，国道一号北上的260.3公里，民雄站被跑道的中线车道有长形的塑胶垫掉在这边。而施工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到249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而先前提到在国一南下371.9公里五甲路段内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是已经接货到排除了。而在国一南下35公里到40.8公里之间，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已经顺利结束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下首歌曲是来自郭婷筠的歌声《九月初五》。

十分，今天的谢谢您有您真好的单元，要来感谢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翠山派出所的警员陈宣庭警员。好的，士林分局翠山派出所的警员陈宣庭，他日前在待命勤务的时候，看到一名林姓男子啊，神色慌张，气喘如牛的冲入派出所来求助哦。陈警员警察见状呢，先安抚这位民众他的情绪，并且细心引导他说明事情发生的经过。那经过了解之后呢，发现这名林姓男子他骑乘普通的重型机车行经士林区中社路段时，机车后轮胎突然遭到不明的原因而漏气，车辆瞬间失去了行驶能力，被迫停放在半山腰的地方，进退两难啊，而且险象环生。那面对这样的困境呢，林姓男子只好徒步前往派出所来寻求协助。而这名陈姓员警呢，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毫不迟疑，立刻就陪同了林姓男子前往勘查车况。经过仔细检视呢，确认是后轮胎遭到铁钉刺穿导致漏气，目前是已经没有办法安全骑乘了。而由于这个路段呢地处偏远的山区，周边也缺乏机车维修的资源，陈姓员警他随即就提供了脚踩式的打气机来协助这名民众临时为轮胎来补气，并且详细指引最近的机车行的位置，让他的机车可以勉强恢复行驶，帮助这名林姓男子顺利脱离险境，并且前往完成修缮。那士林分局也呼吁呢，用路人在驾驶车辆的时候呢，要谨慎勘察路况。那如果行驶中呢，有遇到马路上的障碍物或者是异物，可以发挥防卫驾驶的概念来保持安全距离，并顺势闪避，而不是直接碾过去，可以防止产生不可预期的行车危害，保护自身驾车的安全。那如果真的不慎有发生任何的紧急状况，可以立即联系警察单位来做紧急协助的处理。

的下午的2:14，刚刚就是以上的今天的谢谢您有您真好的单元。那这边有个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是气象署有方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为在这个高雄和屏东的地区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哦，可能会有剧烈降雨的机会发生，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接下来路况消息也来更新给大家，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2.4公里的末端呢，中外两线车道这边有许多的大轮胎皮掉在这边哦，再请您小心。而同样在国一北上260.3公里民雄站被跑道的中线车道有长形的塑胶垫在这边，而这边是在国道二号往西8.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发生一辆自小客车以及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再来是台十线往西往清水的路段，往无七高架的桥面哦，门架的灯

来自铃木雅之和铃木爱里一起演唱的这首歌曲 Daddy Daddy Do。 提醒您，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往东13公里到14公里之间呢，三重前的外线车道沿线有纸箱散落在这边，请小心。而先前提到台六十一线北上57.4公里近靠近信丰一的路段，中线车道木板掉落的情形，目前呢是已经接货到派出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喽。那这边还要提醒你的是。

气象署有针对高雄市和屏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那这个路段呢，因为旺盛的对流伴随可能一些强降雨的情形，可能会影响行车的视线，所以呢，如果驾驶朋友的在这个地区目前是降下大雨的话呢，请务必小心慢行哦。那气象署今天也有针对高雄和屏东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那请特别要注意雷击、强阵风或是坍方，以及落石或是溪水暴涨的情形。好了，下午的2:20，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林夕子的歌曲《云端漫步》。

林夕子的歌声《云端漫步》是收录在他3月27号刚发行的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

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260.3公里民雄站被跑道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在这里，而在国一南下372.4公里的末端中外两线车道这边也有轮胎皮掉在这边，而在国道二号往西8.4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大货车的事故，同样请您注意。国道三号南

下的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的路肩，有轮胎皮都在这边。那也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前，先前又提到这边有轮胎皮都在这，那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哦，在请您行进这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而省道台64线往东13公里到14公里之间，三重前的外线车道沿线有纸箱散落在这里。

那看到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北上，从桃园到林口是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哦。那继续往北呢，从圆山到内湖呢也是车多，车速同样是落在50公里左右。而中部地区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看到南部地区的话呢，也大致都是顺畅好通行，只有在国道10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哎呦，2:26，耳边这首歌曲来自 B2B 的歌曲《花样少女》。歌曲过后2:30来收听南台湾新闻。

0: 路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1: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然后
2: 交友诈欺，
1: 然后
3: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1: 对。
3: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1: 对，然后
0: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4: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0: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6: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出事警员张崇林说，
7: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6: 女子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员警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8: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兴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5: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9: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5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陈仲志说，
10: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5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9: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

0: 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气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尽管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尽管，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不

下午的2:38，新闻过后继续回到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Sola。 路况消息，有在国道1号南下62.7公里过中立路段外侧的两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的事故，请特别注意。而先前提到在国一南下372.4公里的末端中外两线车道，很多大轮胎皮散落的情形，目前是已经接货道都排除了。而在国道2号往西8.4公里外线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现场这边也已经接获到排除。而国道3号南下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的路肩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呢，则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在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特别小心。而同样还有障碍物的呢，则是在台一线北上70.9公里中华路往北过新隆路的路段有瓦斯罐散落，哇好危险哦，请您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公里到2公里之间关渡桥往龙米路一段外线车道，则是有垃圾掉在这边，同样要特别注意咯。

立即比这是来自赖慧茹的歌曲。谢谢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62.7 公里过中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一辆小货车的事故，而在国道三号北上238公里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掉在这边，请您务必小心闪避。好的，那也再次提醒气象署有针对高雄市和屏东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预计持续是要到3点钟左右，所以不论是在室外的朋友们或者是在开车上路的驾驶朋友们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那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 麦。
1: 喂，吴教授你好。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对吧？来自范晓萱的歌声《数字恋爱》。下午的2:48，提醒您，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55.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施工正在进行，请小心。而在国道3号北上238公里民间路段中间车道有两只铝梯都在这边，目前是还没有接货到排除，再请您小心闪避了。而在台61线北上44.9公里到44.8公里之间，观音前内线车道先前说有许多木片散落的情况。现在回报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哎，更正哦，刚刚提到的台61线北上44.9公里到44.8公里之间，观音前内线车道许多木片散落的情形，目前应该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所以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一样要多加留意小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3。

2:53，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吴青峰和小野丽莎的合作歌曲《棕发少女》，而现在耳边的歌曲来自曾沛慈的歌声《小鹿乱撞》。

来自曾佩慈的歌声小路乱撞，时间下午的2:56。关心到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81公里到378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内线车道进行地盘改良的作业；而在国道三号北上406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林落的内线车道则是在进行伸缩缝的清理做工程，在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小心。而补充，在台66线往东22.7公里平镇三前有事故发生，同样要请您注意咯。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歌声《最向往的地方》。歌曲过后3点钟准时对时，并为您汇整路况资讯。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基隆端到基隆，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62.7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4.9到44.8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君孝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

0: 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2: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
1: 军校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家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在警察广播电台提醒您，不管是开车或者是搭车，都不要忘记系上安全带。未来那么长，亲爱的世界正在等着你安全的回家哦。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Sola。 那继续来带您关心目前道路上的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这边呢有几个施工消息。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北上55.5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同样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有一辆水泥预拌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车道是封闭处理当中哦，请改往沙鹿方向来下匝道。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有大车辆呢翻车的事故，正在车道现在是封闭处理当中，所以请改往沙鹿方向来下匝道行驶。而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5.3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也同样有施工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也正在进行当中，都要请您多加注意。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1: Alright, let's go. It's gonna be one last

0: 笑的。
1: 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One Less Lonely Girl， 提醒您这边有地震的消息哦。在稍早2:59的时候呢，宜兰县南澳乡有发生规模4的地震，那宜兰县苏澳的最大震度是有4级，其他地区呢包含宜兰县的宜兰市有2级的震度，其他包含还有花莲、桃园、新北和南投这边呢也是有1级的震度。那也提醒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并立刻执行这个防灾的口诀，趴下、掩护、稳住。好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匝道往西屯的方向，是有水泥预拌车翻车的事故。那目前车道是封闭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们改往油沙路方向再来下匝道。再来呢，这边派出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346.9公里靠近新化系统，先前路间有轮胎皮在这边，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

这首甜甜的歌曲 Say Yes 是由 5050 和维里安一起演唱的歌曲。下午的3:19，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有一辆砂石车没有盖布，而且是沿线散落沙土的状况哦。在请您行经这附近的时候，请特别留意，多加小心。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陈芳宇和李杰明所合唱的歌曲《As I Grew Up》。

来自陈芳宇和李杰明德合唱的歌曲 As I Grew Up。 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62.7 公里过中立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发生一辆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事故也造成后方车流是回堵到中立服务区哦。那再请您如果塞在车阵中的话呢，务必多加保持耐心。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五甲系统会往台88东向的匝道外路间呢，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

由吴思贤和 Dana 所演唱的歌曲《游移在友谊的漩涡》，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目前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哦。那请您务必多加发挥您的行车耐心喽。3:26，下一首听到的歌曲来自 Neil Horan 的歌声 Little More Time。 歌曲过后3:30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

0: 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牵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四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致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今天上午2点59分，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Christopher 唐仲文。不论在十字路口或是岔路口，请一定要特别小心通行，依照交通号志行驶，并注意左右来车或行人，做个优良的安全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搁较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下午的3:38，新闻过后继续未来微笑多一点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Sola。 路况消息有持续更新给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325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中线与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布钩绳，那说再往前500公尺呢，中线车道也有布钩绳掉在这边哦，请您务必小心闪避。而省道台64线往东27.6公里，新店端前路间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边。那补充哦，在国道三号北上322公里柳营交流道中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在这边哦，同样要请您小心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023。

来自刘若英和柯志堂所合唱的歌曲《每天的不理想》。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壢转接一呢，都是沿线车多，车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是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虽然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呢还在逐渐疏解当中，所以请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务必多加保持耐心。那可以的话呢，也可以考虑提前改道来行驶哦。而先前提到的几个施工消息，包含在国一北上大叶隧道外线车道的施工，以及国一吴阳高架北上55.5公里过中壢转接道内线车道的施工，目前都已经接获到已经结束的消息，所以您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再来省道台15线南下1到2公里之间，关渡桥往龙米路一段外线车道的垃圾已经排除。台64线往东13到14公里三重前外线车道沿线纸箱散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而在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靠近柳营交流道中线与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布钩绳，再往前500公尺呢，中线车道也有布钩绳在这边，都要请您特别小心。下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陈珊妮的歌声《四季》。

四季，这是来自陈珊妮的歌声。不知道四季当中的四个季节，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秋天哦。虽然说春天跟秋天都算是偏凉爽、偏舒适的天气，但对我来说，春天比较容易下雨啦，所以当然还是比较喜欢秋天一点点。好的，路况消息哦，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目前还是持续车多的。那从路网图来看哦，这边哦，从国道一号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一这边都是车多，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30公里。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路出口这边呢，也是车多排队哦，都要请您多加保持耐心。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目前也是车多速缓。而先前说到在台64线往东27.6公里新店端前路间小货车抛锚的情形，那现在说是没有看见哦。好的，3:51，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4。

来自怕胖团的这首歌曲《后照镜》。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 157.1 公里泰安服务区的路段外车道有一个交通锥掉在这边了。那省道台61线南下187公里到188公里之间，汉堡路段内外车道都有散落轮胎皮以及铁制品，请您务必小心闪避。而国道3号北上 5.3 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先前在进行施工，那目前施工已经顺利完成。3:55，今天 Sola 差不多就陪伴大家到这边。那最后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One OK Rock 的歌曲《The Pilot》。歌曲过后4点准时对时，并为您汇诊路况资讯。那我们就之后空中再见喽，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u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7.1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一号北上92.7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里去，都要记得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们。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4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1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国道五号在北上哦，头城苏澳路段往北的方向，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国道三号北上5.3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到马东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施工，目前也接获状况已经完全解除。国道一号在南下泰安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国道一号在北上中正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国道十号在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左营端要汇入顶金系统交流道也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还是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0800-000-1123。

0: 0000000123。今天的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哇，我的对面真的是青春洋溢，这应该是第一次来金广玩的一个非常厉害的暖团。那我们请他们来做自我介绍。你们好。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ARKIDS。
1: 我是彦凯。
3: 我是刁琴。
4: 我是 Vin。
5: 我是东汉。
0: 哇
6: Hello、
0: yeah. 第一次来金广玩是不是、
1: 哦、对，我们有四位朋友没有跟我们一起来。
0: 对，本来有八位成员，今天派四位代表，
3: 没错，
0: 对，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1: 对，
0: 第一次来金广现场节目，还好吧？
1: 还好，
3: 很放松，
5: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有开车吗？平常？
5: 平常会开，
1: 会开车
0: 、嗯、会开车，
1: 搭车的时候也会听到金广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所以刚刚突然有点熟悉感，是不是？
3: 是的。
0: 哇，所以平常都会开车上路，然后会上高速公路吧？
5: 会。
0: 好，既然来金广了，第一次来，对不对？
5: 哈，
0: 在介绍专辑之前，先来谈谈开车这件事情。上高速公路最讨厌遇到什么状况？讲东西之前先报名，快点。你是谁？
3: 刁琴觉得塞车吧？
0: 是吗？对，塞车最讨厌。
3: 塞车最，因为像我不会开车，但是我爸会开车。
0: 嗯，
3: 然后他常载我们。然后遇到塞车的时候，他可能会比较稍微不耐烦一点。
0: 哦，
3: 对对对。
0: 刁琴听说自诩为最棒副驾驶，是不是？
3: 对。
1: 谁跟你说的、
3: 啊？哎、欸，我自诩。
0: 自诩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坐副驾驶就唯一要做到一件事情是干嘛？
3: 不睡觉跟聊天。
0: 对
5: 对。我是东汉。
0: 给你一个大拇指，真的好。东汉怎么样？
5: 我其实上高速公路，我都是走一个比较心平气和的路线。
0: 哦，所以你不是路怒族。
5: 我不是路怒族，但是我通常就是如果前面的人就是比较慢的话，我就会加速一点，
3: 还是要小心安全、啊。
0: 在心里骂他，
5: 但是都是最主要就是小心安全。
0: 我们尽量闪他远一点就对了。
5: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
4: 讨厌的
5: 事情。
4: 我以为你讨厌测速。
1: 哎、欸，如果小何呢？
0: 没关系。
1: 觉得说讨厌的应该是上厕所、嗯，突然想上厕所、
0: 真的
1: 很痛苦，尤其是那个休息站又非常远的时候，
3: 是
0: 哦，离休息站远的时候，
1: 对，刚好突然有一股暖、那个暖流在肚子
0: 里，肚子呢也紧紧张张的时候，是不是？
1: 怎么样？好像炎炎夏日，
3: 这让我想起刁琴，想起小时候。就是坐爸爸的车、啊，
0: 还要带保特瓶。
3: 对，我没有，我跟我哥哥什么时候会想尿尿？就是刚经过一个那个
0: 休息的时候，
1: 对，
0: 死小孩，
3: 我要尿尿。
0: 爸爸妈妈最讨厌这种小朋友了，刚刚讲尿尿不尿尿，
5: 是
0: 不是？
5: 我是东汉
0: 啊，东汉。
5: 我刚刚想到一个我讨厌的事情了，
0: 什么？
5: 来，就是我下错交流道。
0: 哦
3: 哦，这很容易发生。
0: 也是，不过台湾还好啦，
1: 嗯、
0: 就是绕的那个路程没有很远嘛。唯一没有讲话的你是？
4: 我是 Vin。
0: Vin。
4: 我
0: 不说我不开车，
4: 我开车啊，
0: 开车好怎么样？
4: 我觉得我应该是开车最稳的，
0: 真的、哦，
4: 没错。然后我是比较讨厌突然有人急切到我前面
0: 啊、哦，插队，
5: 可能就是我
4: 也是，就是你，
0: 对，插队是一件危险，而且在高速公路上面最可怕的事情，最讨厌的事情啊、
4: 哦。
0: 所以可见这四位都是好驾驶跟好副驾，
3: 哎，
1: 对，还不是驾驶，邀请副驾，
0: 对，来这边跟大家聊聊天，来金广跟大家做宣导是最棒的代表，是不是？
4: 没错。
0: 哦、今天来金广其实是有要介绍两首在这个年度的新单曲，
3: 是
5: 对，
0: 对不对？有首是去年的单曲，
3: 对对对，
0: 对新作品要来跟所有的朋友好好的聊一聊哈、哦。首先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最近 MV 也上架了一段时间，然后大家去看他们的舞蹈，那首歌曲。我觉得可以简称为香水舞，
3: 哎、
0: 欸，
5: 对
0: 对
5: 对
0: 对,
5: 对,
0: 对，不断的喷香水，抹香水，喷香水，抹香水，
3: 很有味道的一个歌。
0: 对，然后那个肢体的动作，就像一般人在希望香水那个香味散落在身上的各个部位的感觉。
1: 对对，其实我们也有点致敬学长的感觉。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们学长也有一首歌是香水。
3: 原子少年一的时候，我们是原子少年二。
0: 对
1: 对,
3: 对，然后。那个时候有《原子少年一》有一首歌叫《Baby Love》，然后它里面就有香水的舞，结果我们这就有点像致敬他们的方式。然后我们其实自己也有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水
0: ，OK，
3: 对我们每个成员自己轻调的哦，
0: 真的哦、
1: 嗯，
0: 所以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味道，
3: 对，
0: 所以特质的味道，
3: 对对对，
0: 所以歌迷喜欢他们就要收藏他们最爱的味道回家就对了，
1: 对， yeah. 这也是我们歌曲里面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希望他闻到这些味道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
3: 对。
0: 好厉害，就是你们的作品不是只有聆听，还有嗅觉呢。
1: 对
4: 对，
1: 现实层面也可以感觉得到。
4: 是我们首次的一个。

0: 嗅觉系的歌曲，
1: 真的、哦，
0: 因为我想让大家不只是听到，也可以闻到回忆的感觉、
1: 嗯、啊！我比较好奇，男生对于味道有什么样特殊的喜好？因为通常讲臭男生，臭男生，对啊，小何你喜欢什么味道？
2: 我喜欢比较花香的、
1: 哦，花香味，
2: 有一点玫瑰刺鼻味。
1: 真的还假的？
2: 有一点胡椒刺鼻味的感觉，
1: 胡椒玫瑰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1: 哇，花香花香体系的，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嗯、那雕琴呢？
3: 雕琴比较喜欢，也是偏花香，然后多闻起来一点像是阳光的感觉、
1: 哦，比较像是洗好的衣服、
3: 哦、
1: 晒过阳光的感觉，
3: 啊、
1: 柑橘调的感觉。那东汉呢？
4: 我是东汉，
1: 嗯，哦、东汉，
4: 我喜欢的那个比较。像木质调一点、
1: 哦、对、哎、很多男生喜欢木质调、嗯、最后 Vin
0: 我也是比较偏木质调一点、
3: 哎、
0: 然后我是要有带有点寺庙的感觉
1: 是、哦、还有点檀香感是不是
0: 对对 对,
1: 對哇所以男生真的、欸、比较特别有些男生喜欢像皮革味啦
2: 皮革味、
1: 哦、对
2: 对
1: 对、哦、木质调啦木头味啦的那种感觉会或是有点烟熏感的那种、嗯、也是有男生会喜欢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對
1: 哦、没有说我喜欢烤香肠的味道、
2: yeah.
1: 我也喜欢
2: 我喜欢烤全烤全羊的
1: 烤全肚子饿了是不是
3: 那我烤鸭好了
1: 烤鸭好了所以帮大家介绍这首歌曲想你了是一个真的就是就像你们的歌词名称就是想你了、嗯、想对方了吗
2: 想啊，
3: 很
0: 想，很想，
3: 我每天都在想，
0: 我每天都在见面，
1: 想彼此，
4: 我还好，
1: 每天都见面想彼此。
2: 我现在都非常想在5月9号的我们演唱会跟大家见面，
0: 对、哦，
1: 这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就是想你了，我们好久不见了，5月9号大家一起来聚一聚哦的感觉，
0: 对
2: 对
0: 对，
1: 是不是？
3: 而且我们在5月9号的时候也会首次的表演这个《想你了》这首歌曲。
1: 哦、所以还没有在正式的舞台露出这首的表演，
0: 基本完全还没，
1: 就是全舞蹈在前面跳给大家看都还没有，
3: 都还没有，
0: 对，
1: 所以首次演出就在5月9号，
3: 没错，5月9号，
1: 那因为是一个空间嘛，密闭嘛，会喷香味出来吗？
2: 啊、
0: 我们可以
4: 特别的建议，
0: 可以做个考虑，
2: 到时候那个请工作人员可能到现场去喷一圈，
1: 就是哦、
0: 我觉得可以，
1: 对啊，
2: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
1: 一边听想你，一边 哇，很棒哎，
2: 但可能只能选一个人的去喷，
0: 不
2: 然
0: 会大杂烩，
1: 真的真的，
3: 每一区喷一个香水，
1: 真的真的，
3: 沈小姐你这个。
4: 这个想法，
3: 这 idea
0: 不错，
2: 等一下马上跟经纪人说一下，
0: 马上采用。
1: 是的，我们现在听这首歌曲叫做《
5: 想你了》。

0: 说了，头城路段的移动是清扫作业，现在接货说已经撤除了。台61线北上的施工是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一个长期性的工程，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台88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邀请到的是
1: 阿 K，
2: 我是燕凯，
0: 我是燕凯，
2: 我是刁琴，
3: 我是 Vin，
4: 我是东汉。
0: 哇、wow， 他们还会这个片那个排列组合更换一下做自我介绍，是不是？
2: 對對
0: 對今天呢很开心呢，阿 K 来这边除了介绍这个好听的单曲之外，还带来了一个很棒的消息，就是5月9号，就是接下来的这一个星期六，
2: 对，非常的快
0: 啊，在哪里？
2: 在这个 Legacy Terra 北流的旁边，这边
0: 旁边的一个空间，
2: 很大的空间，
0: 很大的空间，
3: 名字叫做那个 Arcpocalypse
2: Era One， 对，末日方舟演唱会。
0: 哦，所以这是第一次的专场，
2: 第一次的这个真的是专场演唱会，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之前是。对，我们之前是办 fan meeting 比较多，
0: 对 fan meeting 比较多嘛、所以这一次是真的完完整整的要在这边，打算要唱多久？
3: 打算要唱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多
3: 以上，
2: 对，两个半小时上，
0: 又唱又跳、欸，
4: 真的吗？
0: 真的吗？你是成
3: 员 ？Non-stop 3天3夜
0: ，Non-stop
4: 3天3夜可以，
2: 好，加场加场，我们已经打算要掀翻这个 Legacy Terra 的屋顶，
0: 真的耶，
4: 那就加场喽，
0: 两个半小时，所以。过去到现在，包括迷你专辑跟这些陆陆续续的单曲，一定都会演唱嘛，对不对？
3: 没错，当然。
0: 那还会准备一些彩蛋给大家吗？
2: 哇，一定会有。我们这一次最大的这个看点就是，我们8位成员都会准备属于自己的 solo 舞台。
0: 真的吗？
2: 对，我们这个是绞尽脑汁，然后费尽心思去构想的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
0: 哇哦，所以有静有动。还是几乎都唱跳，
3: 有静有动，
2: 对，
0: 比如说个人秀的部分都有嘛，对不对？
3: 都有
0: 人唱慢歌，有人唱快歌，
2: 是，
0: 那都没有透露，
2: 有
0: 偷偷讲过了吗？
3: 透露一点，
4: 可以小透一下，
2: 让我为了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就是
0: 真的吗？好吗？那跟我讲你是唱慢歌，唱快歌，这样可以吧？
2: 哦，
0: 不行，
2: 我一首慢，一首快，
0: 哈。那其他都两首吗？每个人都两首吗？
4: 我也是一首慢，一首快，
0: 你也是没有的，
3: 我也是一首。我好像都偏慢，
0: 都偏慢。
3: 我是 Vin，
0: 那 Vin 呢？
4: 你是偏有节奏
3: 哦，有
0: 真的
3: 对
0: 哦，那
3: 两首有节奏
0: 是过去看比赛从不曾有过的演出吗？
3: 基本上是前无
2: 前无古人后
3: 无来，
0: 从来没有露出过的，
3: 没有露出过的感觉。
0: 真的，
2: 我们的算是初登场吧，
0: 就是你自己准备的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对外公开过的。
2: 嗯，对
3: 对。
0: 好期待哦！那这些歌迷们、粉丝们怎么可以错过？
2: 对，而且我们
4: 不行啊！
3: 所以就是大家5月9号
0: 那个空间有多大？可以站多少人？
2: 哇，
3: 1000人
0: ，好啦，那5月9号了，真的，你自己所有的歌迷朋友们，这么多你过去所没有看过的东西耶！然后还有刚刚讲想你了的第一次现场表演呢？
2: 对
4: 啊。
2: 而且我们这个
4: 能不来吗
2: ？Solo 表演就是可以说真的是8人8色，
0: 对啊，
2: 可以看到超级无敌不同面向的舞台。
0: 对啊，你以前看他们八个就已经很过瘾了，然后现在还一个一个在给你不一样的感受，
2: 对，
0: 对不对？哦，而且我觉得 Arcus 厉害，就是跳舞很厉害，高音也很强大，真的耶！我真的觉得好奇怪，这些小朋友怎么这么厉害？他可以这样跳跳跳，我们一般人都已经喘得跟狗一样，他也可以把高音飙上去。
2: 过奖了，过奖了。
0: 这不知道都用什么样奇怪的训练哦。
3: 对，所以不止那个歌迷朋友来，那个路人朋友们也可以来看看。
2: 真
0: 的，
2: 多多来支持啊！
3: 如果那天真的没有事的话，欢迎大家来。
0: 真的真的，如果你现在你看过之前看过那个比赛节目，认识他们的人，当然就一定要捧场嘛。对
2: 啊，而且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星期六，哎，不来吗？
0: 对，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是透过节目第一次听的，拜托可以上网搜寻，脸书跟这个 IG 都有，就叫做。
3: Arcus 点
2: official 哦，对，我们的官方 IG 嘛，
0: 对对对对
2: ，Arkis 点 official， 然后有蓝勾勾那个就是
0: 有蓝勾勾的，直接打 Arkis Arkis 也会有嘛，
2: 对
3: 对对对，
0: 哇，好，接下来呢，帮大家介绍第二首歌曲呢，在最近 MV 上面也都可以看得到呢，要告诉大家，没有亲吻就没有信仰嘛。这是一个什么的奇怪的
2: 双关，这是一个双关。
3: 刚刚的是那个香水的歌嘛，这算一种信仰的歌，就是我们的 Kiss 叫做我们的粉丝叫做 Kiss，
2: 对
3: 对，

0: 所以你可以说亲吻，也可以说是我们粉丝的名称。
1: 哦，所以 no kiss no fans 就是我们有没有
0: 我们的
1: 粉丝就没有
0: 信仰
1: 信仰。
0: 对
1: 对，是感谢他们的意思。
0: 对
2: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没有 kiss 没有亲一下，也就没有信仰的。
0: 对
2: 对、
0: 哦。所以每个 kiss 我们都要亲一下，
3: 因为信仰。
2: 哎呦，好
1: 微妙哦。哦，所以有这种双关语的概念就对了。
2: 对对对。
1: 哦，所以这也是写给粉丝的一首歌曲。
0: 对对对，
3: 算是，因为信仰其实带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可以带给彼此心灵和平的存在嘛。
0: 对、
3: 嗯，所以我们觉得说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嗯、然后也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
1: 真的，其实有的时候亲一下也不一定要把它想得太过于那个
2: 对
1: 颜色，
2: 对
1: 不对？你跟小猫小狗亲一下也开心嘛？
3: 对，我们里面也有跟狗狗亲亲的、啊，
1: 对嘛？哦，然后你今天出门要出门之前跟爸爸妈妈亲一下也是很棒啊，对是不对？
0: 而且这首是一首这首是一首非常快乐，就是好开心、好开心的一首歌。
1: 是啊，哈、
0: 哦，感染力非常的强，
1: 是一个表达爱意、表达正能量感觉的歌曲啊、哦。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
2: 《No Kiss No Fun》。

0: 福冈一号原本在北上92.7公里竹北路段这边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排除了。今天下班有事吗？现场除了视频之外，还带来的是
1: No Kiss No Face
0: 团体叫做
2: Artist。
1: 什么？
0: 对呀、啊，很棒了，有了，都讲到了，是不是？
1: 对、哦，听歌听得太开心了，
0: 真的。Arkis 其实呢，一共有八人团体嘛，对不对？是我们在《原子少年二》的非常非常有人气的一个团体哈、哦嗯。那可是第一次认识你们的人，可能还需要再更多一点的印象
1: 啊、哦，
0: 对对不对？我们要分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像小何，你在整个团体里面最主要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3: 算是。
1: 我帮他讲门面，
3: 对，稍微有点想不出，
0: 就负责帅就好了，是不是？想要看帅不帅，记得哈，团体里面去找小何，知道吗？哈，那雕琴呢？
1: 雕琴是负责，
0: 负责，
3: 哇，
1: 没有办法讲了，因为我要讲，我是负责讲话的，
0: 负责讲话，
1: 对对对，
0: 主要发言人
1: 是
0: 不是？
1: 然后我补充一下，小何就是。他不只是门面，就是他的表演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3: 哦、谢谢，
1: 是、
0: 哦，真的。
1: 那我就是负责就是讲话跟说笑话啊，
0: 哦对对对，
3: 气氛
1: 炒热气氛，
0: 很棒很棒。
3: 领唱了，因为
0: 领唱，哎呦，
3: 歌声也是非常
0: 对。雕琴也是这个哇 ，vocal 超厉害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好，那 Win 呢？
4: 我是副主唱。
0: 也是一个声音担当，对不对？
3: 对，声音非常的有特色。
0: 所以飙高音的通常都是谁？
4: 他
5: 哦，现场来一个，
4: 现场来一个吗？
1: 好了，
0: 不要刁难他了，不要刁难他。
1: 飙高音有两位，
3: 两位主唱，但今天都不在，
0: 都不在。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他也可以嘛，对不对？
4: 当然当然，
0: 超强的。
3: 他的高音是非常的具有那种
1: 穿透力、
5: 撕裂的
3: 烟嗓力的感觉。
0: 哇哦，是有金属感的，是不是？
5: 没错没错。
0: 哇，好期待哦。下一次往这个歌路去发展。

0: 等一下好不好？
1: 对啊，
2: 欸，那你五月九号会表演这种吗？
0: 欸，不可以爆雷，欸，
1: 来了就知道，
0: 来了就知道。
1: 对，
0: 好，那再来呢，东汉，
3: 我是团里的武丹。
0: 哦，武丹，
4: 哇，
0: 看起来就是一个很会跳舞的脸。
3: 真的吗？谢谢谢谢。
0: 所以你看，好，今天这四位你都大概有印象了，剩下八位你到现场再去认识他们，对不对？
1: 哦，
0: 这四位记到了哦，小何就是帅。那个雕琴就是会说话，然后东汉就是会唱，东汉就是会跳舞，面就是会唱歌，对不对？
2: 不然我们简单再帮另外四位就是小小的介绍。
0: 好啊，好啊。
5: 那我也介绍他的职位，另一位叫做 Alex， 他也是我们的颜面担当之一。
0: 哇，
2: 颜面担当，然后他是队长，
5: 对，他是队长。
0: 好好好 ，Alex 是不是？
2: 然后我这边介绍是李定，李定的话是我们的忙内最小的。
0: 李定，
2: 对，我们的老妖，然后他也是武丹，所以我们有双武丹跟双门面。
0: 哇，双武丹、双门面、双主唱
5: ，Exactly， 没错
2: ，Oh my god， 好，
0: 超厉害的。
3: 接下来就是要介绍双主唱，我先介绍 Mikey， Mikey 是我们的大主唱，
2: 对，
3: 然后他还很会创作。
2: 对，我们有一句谚语啊，任何音乐加上 Mikey 的声音就会变得很有质感。
3: 没错
2: ，Oh my god，
0: 也太厉害。太了吧！
3: 我会把他那首歌唱成自己的歌，
0: 真的，哦，
3: 真的，
0: 哇哦，好，最后一位，
3: 最后一位是崇俊，他是我们团里的 ACE， 能唱又能跳，
0: 哦，什么都可以，
3: 全能全能，
2: 又帅
0: 又帅，哇，看他们虽然在讲别人啦，啊，可是真的觉得好像也都是把整个团体每一个都很万能哎，只算要帅有帅，要能跳又能唱，其实他们只是谦虚了，他们也都行。
2: 我们都互相帮忙啦，
0: 对呀，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认识他们这个团体，叫做最后一次讲自己的名字，叫做
1: Arkis，
0: 一共有八位团体，详细的资讯跟内容我们可以上脸书粉丝专页或者是 IG 做进一步的查询，怎么找再说一次，
2: 我们的输入 ARKIS.official， 有蓝勾勾那个就是我们了，
0: 好，最重要的是见面的专场在什么时间，
1: 5月9号，
0: 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虽然五月九号只有台北一场哈，中部南部的人可能会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去找他们哈。
5: 大家可以敲桌子啊，
0: 敲桌子、敲桌子、敲锅、敲碗、敲盘都可以，
2: 都敲都敲，
0: 敲大力一点就可能会有机会，对不对？
2: 我们跟公司问问看，
0: 是啊，
5: 来敲公司的门也可以，
0: 真的真的，
5: 没有关系，不行。
0: 今天谢谢你们来玩，谢谢，
1: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2: 谢谢冰姐。
0: 好，我们夜深中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临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2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5，与去年的4×3相比成长很多。 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6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

0: 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1: 3、2、1，请起动。

0: 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1: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因，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0: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3: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六到七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三月到八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5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8年。全案上诉3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令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强制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案，立委关切近年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5: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4: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封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特别在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仍然是偏凉，像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度， 南部是

0: 27到30度。那到明天晚上之后，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那感受上都比较湿凉一些，所以明天外出记得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再来风力方面哦，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东北季风都还是比较强，整个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那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1: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令的歌声绕路。好，在国道上面呢，目前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南下的 57.7 公里过了内坜路段之后，小客车大货车的追撞事故一度占用了外侧两线车道，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将近有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1号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转接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子到顶金路段呢，的路间有一部故障车辆，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国道三号在南下335公里过了关田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自用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同样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八八在东向大寮出口处车多排排队，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处，外线车道拖板车箱型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呢出现了回堵的情形，现在也接获说事故现场完全排除，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0800-000-123 感谢您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今天一整天哦，尤其是在北部地区，天色都灰灰暗暗的，必要的时候我们先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曾沛慈所带来的歌曲《听者有心》。好，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时间，针对于桃园、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台中、彰化，还有嘉义、南投、屏东，还有台东跟澎湖地区，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风势很强劲，高架道路行车请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好吗？尤其是厢型货车的驾驶朋友，车速一定要特别小心，风势强劲的时候呢，方向盘要握紧，特别小心您的车速。在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路段，大概在板桥的中山路上方这边传出有事故哦，后方回堵将前哦，路间有一部故障车辆停在这里，同样没有放置警告的标志。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来自于赖慧茹的歌声，杂波浪的嘴骗人的鬼。在国道一号北上，说基隆端这边的出口匝道，这里外线车道啊，路面上坑坑洞洞的。还有补充，在台八八西向的凤山到五甲，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在东向大寮交流道的出口，都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在台64线东向21.9公里过了板桥。刚才说大概在板桥中山路的上方这边呢，传出有事故，后方排队将近有 1.6 公里左右的车阵。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金融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柯妈妈。要保林甲被保林，因为搬厝甲换工课的原因，无收到强制车险的续保通知，中间断了投保，可能会予公路监理机关采罚我，有可能需要家己承担中断投保期间发生重大交通意外事故全部责任。因此，为着你的钱包设想，在此提醒：如果地址若是有移动，一定会记用市民通知保险公司哦。
1: 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就说你想说的。5:10，尽管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台64线、在东向21.9公里过了板桥路段，先前说板桥路中山路板桥中山路的上方这边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车流开始回堵咯。在台64线东向21.9公里国道1号在南下178中港路段这边，曾经传出由水泥预拌车的翻车事故，一度封闭了车道不能够走，现在接获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车流，回堵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的出口遭到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在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汇入国道1号北上沿途车多，还有在台88东向大寮出口处也是排排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在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路段呢，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再来补充呢，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对，刚刚讲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都是车多。这个呢是在我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的原本中港路段这边曾经传出有水泥车的翻车事故，现在接获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

来自于彭佳慧的歌声《爱了》。好，在台六十五线北上新庄二往国道一号方向持续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的出口匝道，基隆端这边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路面上坑坑洞洞的，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三号在中寮隧道往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地盘的改良作业，小心留意施工处理人员的安全。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这边，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是一个长期性的施工。台六十四线在西向三重到五股二路段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准备来收听五分钟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高姓男子今天清晨驾驶自小客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先碰撞一部机车后，再冲向中华路桥，撞上对向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经检验，肇事驾驶血液与尿液均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确定毒驾。请听报道。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

0: 及追查，锁定一名涉案男子，扩大追缉。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在115年5月2号晚上9点50分许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当天约下午3点，在北区永兴街一处店家骑楼内，将红色钱包放置于木质桌子抽屉内，没想到遭路过民众取走后离去，便向警方提出窃盗告诉。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表示，警方调阅店内监视器画面，发现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灰色短裤的男子行经现场时见到钱包，随即徒手取走后离去，后续将持续厘清该名男子身份并追查到案。
2: 已掌握犯嫌，案发后徒步离开现场，目前持续扩大调阅周边及沿线监视器，以全力追查犯嫌到案。
1: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触法，侵占或窃取他人财物均属违法行为，依法将面临刑责。同时提醒应妥善保管随身财物，避免将贵重物品随意放置于开放空间，以降低遭窃风险。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为了提升住宿式机构口腔照顾服务量能，新竹市政府今天举办健康乐活从此幸福活动，市长高虹安亲自出席，与长辈及志工伙伴互动同乐。张玉云报道。
3: 住宿式机构长辈因为身体机能退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影响，对口腔照护需求更为迫切。新竹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牙医师工会团队长期支援，并进入机构指导照护人员正确口腔照护技巧，提升长辈口腔健康品质。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今天这个从此幸福牙齿保健的相关的宣导，能够让我们现场的长辈们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呢将自己的牙齿保护好。好，那包含说我们市府有提供的很多的一些像是巡回的涂氟服务，也包含说我们的全口活动假牙的这个65岁以上长辈的补助方案，目前在全新竹市也已经有3700位长辈受惠了。
3: 新竹市卫生局透过推广长辈口腔保健与涂氟的服务，并深入社区与机构照顾弱势族群与长辈，提供持续性的健康服务，将专业与关怀带进机构，让照护更贴近长辈生活。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8到2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17到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2: 关心您。

来自于郭婷云的歌声，零星零星零星。好，再靠近台七十四线呢，东向的西屯二到北屯二路段车多，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也是车多堵住了，西向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走走停停的，西向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台七十四线呢，还有对刚刚讲这四个路段呢，尤其是行车的瓶颈，高架路段北上的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北上雪山隧道内大概在指标22公里的地方，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您特别小心的闪避。0800000

0: 高架路段北上哦，说泰山转接道的出口匝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现场排除了。高架路段南下 51.8 公里五羊高架接近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台八八在东向过了凤山到大寮，西向过了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目前呢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
1: 看事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啊！再一次，
2: 四十四只石狮子，
1: 很好。
2: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1: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
0: 过了四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交通科警务员何宗泰，何警务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好，今天请警务员要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次分享有关于安全带跟安全座椅的重要性啊。首先，我们要从哪一方面开始谈起呢？
3: 啊，我们这边先讲一下哈，国道未系安全带的部分啦。那我们去年啊，因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而导致死亡的事故共19件，造成21人死亡。安全带啊，虽然不是

0: 事故的噪音，
1: 嗯，
0: 但是却是事故发生后会影响一件事故严重程度的因素，也是保护我们安全的设备，因此宣导民众务必系妥安全带。那我们今年一月啊到四月啊，哦，共取缔56,644件未系安全带的部分，所以可见啊，很多人偷懒啊，都不系安全带啊，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1: 一月到四月就取缔了50,000件啊，
0: 对，
1: 哦，那平均一个月超过10,000件。
0: 是的，
1: 没有系安全带的，哦，怎么会这样？
0: 因为目前我们啊，国道公路警察局有导入科技执法，所以我们啊，现在都主要用 AI， 然后会做辨识，辨识之后会再经由我们员警的确认，哦，所以由科技的辅助，
1: 嗯，
0: 目前取缔的件数挺高的。
1: 对，那大部分违规是怎样？都没有系，还是说后座没系呢？
0: 哦，因为安全带有它使用的规定了，
1: 对，
0: 安全带扣啊。必须紧扣，哦，就是我们旁边那个小小的那个叫安全带扣。
1: 对，
0: 那安全带部分啦，啊，无扭转或反转，
1: 嗯，
0: 哦，松紧度应保持适宜啊。那腰部安全带的部分啦，啊，应该置于腰部以下。
1: 嗯，
0: 那至于位置，应个人调整，避免安全带缠绕经过颈部，且应置于手臂上端以上。那常见的错误使用啊，有一些啊为图方便未系安全带啊，
1: 嗯，
0: 肩带微一正常使用，仅系于系下，简单讲就是系在腰部啦，
1: 哦，
0: 那或者啊，先将安全带扣上之后，人在车上车坐才坐在这个位置上，它简单讲就是安全带先扣，
1: 嗯，
0: 坐上去，但是安全带并没有扣在他的身上。那另外一个就是孩童使用大人安全带等，这个是常见的
1: 哦。所以我们一般正常的安全带应该是一条斜的一条横的，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只有系一条斜的或只有系一条横的都是不正确而且是违规的安全带系法。
0: 对的，其实处罚只是一种手段，
1: 哦，
0: 安全才是第一啊。
1: 对啊，因为它既然设计你两条都得要系好，就是一旦发生什么突发状况，两条都在才能够达到安全带
0: 的
1: 效果。
0: 因为真的发生状况，那个力量是瞬间的冲击，
1: 嗯，
0: 所以两条如果正确的系上的话，它能够有效的防止一个瞬间的冲撞，
1: 哦，那它能够这两条都系好，就是人比较不会飞出去，或者是能够把它固定在车子里头，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尤其高速公路发生状况，那个状况通常会引起车，比如说车子的翻滚什么，
1: 对对，
0: 避免人甩出车外，
1: 哦，
0: 把它固定在椅子上。
1: 嗯哼哼哼，所以你说之前它发生了19件，一共造成21个人死亡。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比较大概的说法，如果这21个人都能够系好，或许他不会死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哦，啊，就这样简单一个动作呢。
0: 但是不少人会偷懒啊。要么没有扣，就去买那个安全带扣，单一的那个扣，扣下去之后，车子的警示，哦，就消失了。
1: 哦，有消音扣之类的。
0: 安全带，
1: 嗯，
0: 就是简单讲就偷懒了。
1: 嗯哼哼哼，好，所以今天真的要提醒大家，上了高速公路，其实是每个位置都需要嘛，对不对？
0: 是的，包括后座。那所以我们国道也有在取缔后座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部分。
1: 对。我觉得前座跟副驾哦，现在因为车子的设备也都很先进，它会叫啦，对不对？
0: 嗯嗯。
1: 所以现在
0: 有些人都为了防止叫，所以才会去市面上买一个
1: 消音扣。
0: 消音扣。
1: 对啦，哦，它因为前座跟副驾，我觉得养成的习惯都很好。可是后座哈，哦，就是有人会觉得，哎，应该拍不到我吧？前面人挡得这么结实，我应该没事，也还好吧？有的时候事故就这样发生了，对不对？
0: 所以最近有不少人在质疑，为什么我们能够取缔到后座未系安全带？其实我们目前国道针对安全带部分，大概就是以科技执法为主。
1: 对对对，哎，哦，他
0: 刚刚讲，所以这边啦，我再宣导一下，就是说搭乘大客车要一定要使用安全带。
1: 哦，对对，游览车、大客车、国道客运都在范围内嘛，对不对？
0: 所以根据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的规定，啊，
1: 嗯，
0: 游览车以及行驶高速快速道路的客运，驾驶需告知乘客要系安全带。
1: 嗯，
0: 搭乘国道客运或游览车在高速或快速公路时，
1: 嗯，
0: 乘客请系上安全带。
1: 嗯，
0: 这个里面的关键是驾驶务

0: 必要告知啊。
1: 哦，
0: 规是这样规定的、啊。
1: 对对，可是其实现在告知的动作很多元，如果说他有贴警告的标志，或是他有播放安全影片，这样就算告知了，对不对？
0: 嗯，这个其实会领争议，最好是讲一下，会、
1: 哦、讲一下，
0: 因为法律的字眼叫做需告知
1: 哦，需告知
0: 驾驶需告知
1: 啊，好、
0: 啊啊啊，是这个字眼的问题。
1: OK， 有啦，我最起码最近坐了这个国道客运的时候，一上车他们都会说，哎，各位乘客，上路的时候请先把安全带系好哦、
0: 嗯，
1: 他们都会讲嘛，对不对？
0: 对啊，其实像很多人都忘记说，像现在很多都有装行车记录器，
1: 对、
0: 哎，万一有点状况。追回行车记录器一回溯就知道有没有了。
1: 哦，是啊，哈、哦，那人家讲了不系就是你自己的责任了，对不对？
0: 当然当然啦，责任就自负啦。
1: 哦，好，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啊，尤其是在这个游览车，其实车体它相对比较高哈、哦，座位也比较高，绑好系好，其实在这个紧急刹车啊或怎么样，也能够让你不要从座位上翻落下来啦。
0: 而且啊，像很多现在的公车啊，像一般公车，它的窗户会比较大，
1: 嗯、
0: 所以两侧在看乘客的时候比较看得会清楚，
1: 看得清，有没有戏就一目了然就对了啦。
0: 对啊，
1: 對啊，
0: 尤其现在大家眼睛又有行车记录器，
1: 哦
0: 又，
1: 看得清楚，
0: 对呀、啊，
1: 检举也很方便。
0: 对啊，那、啊、另外哈、哦，我们这边哈、哦嗯、再宣导一次那个防治二次事故的宣导，
1: 嗯、因为
0: 我一般人。大概都不太会在意啊。
1: 好好好，
0: 如果发生、
1: 那個、这个警务员，你先等我一下啦。好，我先提供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在南下，说南坎交流道这边说中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追撞，在南下50公里的地方。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安坑隧道内有自用车跟两部大客车的事故。高架路段南下29.3公里，西武高架的五股转接道这边有自用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好，告诉大家。你刚刚说轻微事故的处理方式是不是？
0: 对对对，嗯、主要它有7个步骤了。
1: 嗯，
0: 好、哦，第一个步骤就是开，你一定要开启危险警示灯。
1: 对，
0: 啊，常见的就是双黄灯嘛。
1: 嗯，
0: 啊，第二个是放，就是你要放那个故障标志的那个三角的。
1: 对，
0: 你一定要在放在车后方50至100公尺处摆放。
1: 嗯哼，
0: 这是有效提醒来车，他如果看到这个，他才会警觉说哦。前方有状况，
1: 嗯，
0: 那第三个是离，
1: 嗯，
0: 哦，就是离车辆的人员哦，全部离，不，车里面的人员全部离开车辆，
1: 对，
0: 移动到安全处所，
1: 嗯，
0: 哦，避免在车道上逗留，
1: 嗯哼，
0: 哦，所以最近也发生过那个路肩也被冲撞，哦，导致人受伤的，这个都有，
1: 嗯，
0: 那拨呢，就是拨打110或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的那个警政报案功能报案，
1: 嗯，
0: 那是手机开启定位功能。
1: 嗯
0: ，APP 的它就会自动判断所在位置。
1: 哦，
0: 那拍呢，就是其实就是拍摄记录事故现场。
1: 嗯，
0: 最好包含车辆碰撞点、车损部分与地面标线之相对位置。
1: 嗯，
0: 哦，供肇事责任鉴定使用。那仪呢，就是说，嗯、如果拍照记录完后，尽量将车辆移至安全处所。
1: 对，
0: 哦，路肩或避车弯，那就再来等。就是等待远景抵达处理、
1: 嗯哼，
0: 这是指如果单纯的轻微事故的话、
1: 嗯，
0: 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故啊，
1: 嗯，
0: 安全是第一啊，
1: 对，
0: 一定要离开危险的环境，三脚架一定要摆，
1: 嗯哼，好，所以我们几个字的口诀叫做开放离波拍移等，
0: 开放离波拍移等。
1: 嗯哦，开放离波拍一等，一定要记得。那如果说真的你什么东西都忘了，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能够快速离开高速公路，其实就是最棒的处理方式了。
0: 像三脚架那个故障警示灯啊、
1: 嗯，
0: 三脚架，
1: 嗯，
0: 这些程序也要说提醒后方真的有状况，然后所有的人尽量。离开，然后先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比较重要。
1: 嗯、对、哦、真的，我们到了安全的处所，比如说交流道啊，或者服务区啊，甚至是公警的这个管辖区啊、哦，他们办公所的地方，都是一个比路肩呐、
0: 啊，
1: 比高速公路上面相对安全的地方。
0: 因为真的发生状况哦，就很多驾驶人他可能当下会惊慌、
1: 嗯，对，
0: 所以他真的有时候、哦、真的是安全真的是很重要啊，
1: 哦哦、
0: 开车。真的要注意安全，这倒是真的啦。
1: 是哈、哦，真的，因为不晓得后方会有什么样突发的状况出现。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1: 而且重点就是高速公路上面的车速都很快啦。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所以如果这个轻易的这个我刚刚讲的比较单纯的事故，只有车损，人没有受伤，我们真的强烈的建议大家，我们下了交流道之后再来好好的处理啦。

0: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的程序 Google 都查得到，
1: 对，
0: 哦，所以其实如果身为驾驶者应该去把它记起来，
1: 嗯，
0: 简易处理法，
1: 对，而且我们用1968打电话去，
0: 对啊，
1: 通常远景也是告诉你说啊，你先离开，你告诉我在哪个交流道，我们远景就去汇合，对不对？
0: 对 对, 对，或者是离开位置到旁边，比如说路肩，或者就是有避车弯，
1: 嗯，
0: 安全的位置，然后我们远景收到通知，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
1: 嗯嗯，
0: 到达通知的位置。
1: 嗯嗯嗯，是哦，他们都会赶快提醒你在一个安全的住所，然后他们会主动的去找你。
0: 因为时间在高速公路待得越久，
1: 对，
0: 危险性越高。
1: 没错，哦，真的要强烈的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姐真的非常谢谢，谢谢警务员告诉我们这些重要资讯，谢谢您啊，
0: 哦。好，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好，拜
0: 拜。
1: 来国道四号这里有，哦，东向往清水方向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三号交流道口转弯处有一部自用车发生了自撞的事故。好，再讲一次地点，往西的方向往清水方向，中港系统要往国道三号交流道的转弯处。西向接国三哦，那是接国三往北还是往南啊？好，就在交流道转弯这边，请你小心一部自用车的自撞事故。国道一号在南下的50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中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高架路段呢，在南下29.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自用车小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自用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倒是在雪山隧道内，原本说22公里有散路，现场排除了。国道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都是走走停。停停的高架路段南下51.85央高架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当初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由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即时的路况，金门给力报告，历史最新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

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北以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 29.3 公里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 51.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段到孝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 32.5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营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量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关台北去哪里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清业，在警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来自于王健杰跟江蕙的合唱歌曲。国道一号北上 167.8 公里接近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没有警告标志，只有闪着警示双黄灯。好，您小心哦，它占用的还是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向204公里的乌日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停在这边，拖吊车正在进行处理，后方回堵了，而且还出现了急速定点的状态，小心，小心安全距离，小心车前状况。在南向204公里的乌日路段外线车道，有一部大货车正在进行拖吊处理，后方大概排队一公里的车流正在进行处理当中，也造成急速定点的状况，小心自己的车前状况。还有国道10号燕巢路段往台22线的出口连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

0: 林宥嘉的歌声《说谎》。6:16，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琼慧告诉大家。您好，
1: 视频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下班的接风时段呢，再加上这个下雨的情形呢，部分路段的车行速度呢就变得比较缓慢，一些小擦撞的事故呢也比较多，也提醒驾驶朋友那个雨中行车务必呢拉长跟车距离，适当的降速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是相当缓慢的，平均车速都只能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南呢，机场系统出口往国二东向，目前已经回堵到桃园交流道入口了，要提醒驾驶，从这个桃园交流道入口汇入主线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往南机场系统到内地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呢又是到杨梅出口，目前车辆比较大，提醒驾驶朋友。

0: 要下阳梅出口，也是要请您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北上部分的话呢，目前从新竹新安路以上来，一路到竹北路段呢，目前是车多，主要说到竹北交道出口车多回堵影响呢，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只能维持在这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呢杨梅到优势出口呢车辆比较大的，北上过的平镇系统呢，从这个63公里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呢从内里角到上来到这个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北上过的林口交流道呢，从这个下坡路段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南下呢，这个北上呢下坡路段的车行速度甚至都会降到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呢，目前从这个东湖路段一路到五堵路段呢，目前车多的情形，尤其汐止交流道出口目前都已经回堵到这个汐止端了。提醒从高架汇入平镇的驾驶，在汇入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互相避让了。目前高架南下呢，从堤顶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呢，目前呢是走走停停的，主要是受到高架南下29.5公里这个事故影响，目前事故还在脱掉当中，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留意的。北上部分的话呢，稍早在中立转接道路段呢，这个大客车跟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那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往北呢，过了这个林口这个下坡路段的，从39公里开始就会有降速的情形，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呢，目前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往北环北交道出口是车多的，北上从堤岭交道上来，一路到汐止系统呢，目前都是走走停状况，车行速度都是不到40公里的。国道二号呢，目前东向从国二甲顺头交道一上来，一路到机场系统出口呢，目前是车多的。目前在东向大园入口呢，还有一起这个小客车跟货柜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事故都还在等待原警处理当中。从大园交道入口汇入东向的驾驶朋友，还是要请特别留意的。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南桃园交道出口呢，也回堵有2公里了。提醒驾驶朋友要下南桃园出口呢，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国道三号目前南下从南港交流道一路到这个福德隧道入口呢，目前是车多的。往南呢木栅交道上来到木栅隧道呢，目前是车多。南下呢安坑一路到中和路段以及土城到树林路段呢，目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的。国道三号北上呢，目前呢从龙潭到大溪路段是车多的，不过车行速度已经可以提升到这个60到70公里左右。往北过的大溪埔林隧道之后，一路到一个系统出口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北上土城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有排队的状况。往北过的土城交流道呢，在直标39公里开始呢，一路到这个安坑交流道呢，车行速度呢都是不到20公里的。主要是说到目前呢，出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这个两部大客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占用了外侧两个车道，目前呢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提醒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还是要请您多发挥耐心了。国三甲目前深坑往这木栅以及万方过来往木栅方向是双向车多，提醒要汇入木栅交流道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互相礼让了。东部地区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泰安服务区一路到这个后里路段呢，目前车辆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受到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4公里内车的施工影响。提醒驾驶朋友，经过这个施工区域呢，还是要请您依照排名指示来行驶了。往南台中系统到逢源路段目前是车多的，南下彰化交道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的车阵。北上部分的话呢，从王田一路来到南屯交流道出口，目前车多，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北上呢，过了南屯交流道，从台中一路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呢是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尤其要下大雅出口的驾驶朋友，要请提早的来靠外侧排队行车了。从丰原交流道上来，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呢也是车行速度呢，也都是维持在这个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目前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段呢，目前是车多，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从国四东向汇入台74中彰快速道路的时候呢，大家在汇入的时候呢，还是要请特别留意了。南部地区的话呢，目前车多路段主要在国道一号南下永康入口到大湾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不过这车行速度呢都已经可以提升到60到70公里左右了。国道十号目前车多路段主要是在顶金系统往左营端及东向左营端过来往顶金系统呢，目前是双向车流比较大，车行速度呢都是维持在这个30到40公里左右。以上就是目前高速公路的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们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
0: 您。

里原本说提顶到五股转接到这边呢，有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一度造成后方非常的堵车。现在结果说排除了，但是、哦、我的天哪，堵将近有10公里哦。从提顶路段依旧也还是车速相当缓慢，都是因为五股这个事故影响的关系，提顶一上来就很难走很难走。那事故现场后刚才排除了，但是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消化这样回堵严重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丰原路段接近 167.2 公里，自用车小货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好啦，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下月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4万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万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要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

0: 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三

0: 115年，截至3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瑞如表示，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总统赖金德出访施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施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3: 战略储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2: 总统也在施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璧。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施瓦蒂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使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1: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和默兹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和默兹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世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7个人到案，出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5: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秋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11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2死2伤。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均按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林的报道。
4: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

0: 一，其中翁姓女子与吴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翁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1: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3: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3: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宇晨报道。
5: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6: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5: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玉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布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2: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出检讨报告。林宇晨报道。
5: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7: 高铁有盘点吗？
8: 有
7: 台铁有盘点吗？
8: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接线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7: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8: 有
7: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8: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5: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

0: 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2: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维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3: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2: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直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167.2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肩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1线北上241.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公布了四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了制造业提前拉货，还有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以及定价。维尼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侦破了卫贸 MIT 进口商品案件，查获中国货品的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了脚踏车辅助轮还有骨灰瓮，业者想借此误导消费者抬价牟利。任兰心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5: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4: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又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一名男子因此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6: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7: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8: 哦，在我
7: 看
8: 里面。
7: 在里面。
6: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7: 这边点数，点数没得。
6: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荷兰籍的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个人是船员。这艘邮轮载有150名的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的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9: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当呼吸道受到过敏源或诱发因子长期刺激，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肿，分泌过多黏液，使呼吸道管径变小，无法吸入足量空气。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0: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9: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依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维尼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11: 所谓密职亲职，我建议大概就是说，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那会变成有几个影响，65%的母亲觉得其实爸爸做的可能没有他好，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2: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市警局推荐的模范母亲郑赖瑞珍女士亲自到警广台中分台分享坚毅持家、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陈玉涵报道。
12: 郑赖瑞珍女士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4名子女，其中长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需长期照料。面对家庭重担，她没有退缩，一肩扛起生活压力，白手经营复合式超商并兼营邮局代办所，不仅维持家计，也成为邻里信赖的生活中心。
13: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那时候我很忙，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12: 在母亲常年辛勤付出下，4名子女逐渐成长茁壮，分别投入军职、工程及警戒服务，其中包含现任台中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警员郑雅恩。郑雅恩警员分享，母亲在家庭最艰难时期仍坚持守住孩子的安全与成长。她说，成为警察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以稳定且有使命感的工作回应母亲的付出。
14: 因为心能感动心嘛，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12: 除了成为警戒家庭的后盾，郑赖瑞珍女士也常年投入社区公益服务，担任环保志工超过20年，并以自身经历关怀弱势家庭，将家庭中的坚韧精神延伸到社会。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宣告基隆的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林孟平报道。
15: 基隆市立医院复建住宿式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16: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15: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金广记者林梦婷基隆报道。
1: 高雄6楼以上的大楼成立管委会的话，将可以申请补助最高7万元。黄一豪报道。
17: 为提升公寓大厦管理品质与住户居住安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办理补助计划，鼓励6楼以上既有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举管理负责人，只要是在114年1月1号至115年11月30号期间，首次向区公所完成报备，并在期限内提出申请，就有机会依规定请领补助，最高金额达到新台币7万元。另外，市府也提醒，如果经过辅导1年后仍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未推举管理。

0: 负责人，住户最高可被处50000元罚锾。若已成立但未完成报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处30000元罚锾。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师黄玉纯说，
1: 本次补助对象为84年6月28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布前取得建造执照之6楼以上既有公寓大厦，申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至公务局建筑管理处网站公告事项专区查询与下载。
0: 公务局提醒，有需求的社区可以主动洽询建筑管理处，掌握补助资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因短暂阵雨，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6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崇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 0800-000。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今天午后开始下大雨了，全台各地速速的来看一下这个天气。

气状况哦。好，今天明天下雨，五六日也会有下雨的情况，礼拜三四这个雨势才会稍作趋缓。来听到这周杰伦《东风破》。

这周杰伦歌曲叫做《东风破》。台63线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丁台到万峰往南投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台61南下的 160.7 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有车辆抛锚，驾驶有下车，很危险哦。来听南拳妈妈。

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国道五号南下的 5.5 公里过石碇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63的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往南投的外线车道是有大客车抛锚的。来听到的是女子双人组合 Sweetie 还是喜欢你。

来自 Sweetie 花言巧语专辑，歌曲叫做还是喜欢你。国一的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内湖，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不到60公里的。来听到 Tank 吕建中专属天使，待会儿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史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史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1: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三名检察官获奖。
2: 那这次还很难得，七位检察官中是四位是办侦查，还有三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1: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正历时六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3: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1: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万元。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

0: 租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1: 对，
2: 经了解，二十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3: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2: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4: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5: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6: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5: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居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请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4: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22度，中部18-24度。南部21-30度，东部19-27度，离岛17-24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3: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四周有没有来车。
5: 可是我们先到的。
3: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5: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3: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限道让多限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5: 哇，好像排队一样。
3: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5: 知道了。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

0: 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世间
1: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3，新闻过后回来，洪佩瑜，歌曲叫《某乡琼娘》，无姓同名。在国道一号南下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跟南下新化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的出口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啊。台63线的南下11.4公里往南投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哟。谭雅蔡健雅假想敌。

滩雅蔡健雅假想敌。国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在50公里左右。听完华语歌来听英文作品 Lana Del Rey First Light。

在 Lana Del Rey 之后 ，G5SH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56分》。国道二号的西行 15.9 公里过大南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宝丽龙掉落。美丽旧世界，他是纳西李芷婷、艾努纳奇，待会整点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今晚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14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诶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诶电话，唔通点唔知影诶连结，唔通听投资诶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诶资料。有问题卡1625，内政部关心你。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点你。
1: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阿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上的节目时间，每个月份的第一个周一要来法律连线喽。连线到的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晚安，大家晚安。
1: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啊收利息呀、啊，利息有很多种，如果利息收太高，我们会坐牢吗？来谈重利罪相关的一个内容哦。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情的讨论跟分享呢？是前段时间呢，在新北土城跟板桥这里呀、啊，哈，这个是有人呢疑似因为生意失败哈，欠了200万的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走上绝路，所以这个高利贷的部分，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来先听律师讲讲，刚刚提到重利罪，还讲到这个高利贷。到底在法律规范当中什么是重利罪呢？然后利息高就违法吗？律师，
2: 好，按照我们的刑法第344条的重利罪，我们的规定是说，你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情境，代以金钱或是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者，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那这个重利啊，是包含了手续费、保管费、违约金，还有其他借贷的相关费用。那重利罪啊，主要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个，你必须是说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处境下，前提就是借钱这个人啊，是他是很急迫的、很轻率的、没有经验的。那急迫有可能是说你经济上急需要资金啊，比如说就是你有立即用钱的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是家人重病，然后你急需一笔钱来救助。那轻率的话可能是说你完全没有慎重的思考而轻易的借钱。那无经验是指说你本身是没有借贷的经验，就是你可能没有在外面借过钱，你的借钱的知识是不足的，导致判断的能力受限。那难以求助呢，就是说这个借钱的人啊，他找不到其他可以借钱的对象，银行也不借他，所有的朋友都不借他，所以他只能寻求这个高利息的借贷。
1: 对，
2: 那第二个构成要件是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比如说年利息到了60%，那这种债权人会因为这种很高的利息而获得超出预期应该有的钱，这就会符合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那重利罪要成立不只是利息哦，包含说相关的手续费啊、保管费啊，或是你的迟延利息啊、违约金啊，这些加起来，这个都算是我们重利罪会计算的费用。
1: 好，所以刚刚讲到的呢，有几个蛮重要的一个点哈，急迫轻率、没有经验、难以求助，还有跟原本的这个金额比例不符合原则的很高的利息。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才会是被认为利息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2: 其实法条我们刚刚讲344条，它没有规定到底数字是多少啦。但是其实法院它会去参考民法的利率的规范。目前的约定利率，民法的规定哦，原则上你是不可以超过年利率16%。如果你远远高于这个水准，比如说你月薪收了10%、20%。或是说你是利滚利的情形，这个就很容易被认定是显不相当。那虽然呢、我的民法规定年息是16%，那也就是说这样换算下来，那月息大概是1.33%左右。但这个情形下就是说月息1.33的话，可能已经超过法律的规定了，但不是代表说我只要超过16%的贷款就一定会构成重利罪哦。法院它也是会综合去评估说当地的经济状况跟一般的交易惯例来判断是不是显不相当的。但其实目前呢、民间的借贷月息大概在2%到3%之间，所以年息换算大概是24%到36%之间。虽然呢它超过我们民法规定的年息16%，但也不一定会构成重利罪哦。
1: 好，所以说它虽然有民法规定的一个数字，但是它还是会根据这个市场跟实际上面的一个交易内容来去做另外一个数字的一个判定。可是如果我借了高利贷，这个利息真的好高，我可以不要还吗？

0: 大家一定会想说啊，我去接高利贷，它都是重利税啊，我这样到底要不要还？
1: 对。
0: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我们刚刚讲到约定利率是超过16%的部分，这个约定是无效的。那你超过16%的部分，法院会认定它是无效的。因此啊，如果对方真的要求太高的利息，你其实是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去请求法院调整，避免你过度被剥削。那此外，如果说对方的行为真的构成重利罪，那当然还有要面临刑事的责任。但这个不会代表说你的债务就自动消失喽。一般而言啊，你们有签一些借款契约，这些借款还是有效的哦。只是超过这个16%的部分，这个利息是不具有效力的。那如果说你这个借款人啊，你是一个轻货极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你签订了一个就是条件很明显不公平的借款契约，那你可以在签约后1年内向法院去申请撤销或是修改这个契约条款，那法院会依照这个双方的利益去进行调整。所以说，就算这个高利贷的借款，这个触犯了重利罪，那可以让这个借款契约中的利息需要缩减、删减或调整。
1: 对，
0: 可是啊，借款人你还是有义务要偿还原本的本金哦。一方面我也保护了这个借款人，避免你受到不公平的利息的剥削，但是我也要确保说这个债权人他还是可以取回本金，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就是双方我们都会保障。
1: 好，所以就是说你借钱还是要还，虽然他设定的利率不符合原本的这个数字，那但是你毕竟还是跟人家原本借的钱嘛，利息还不出来，你还是要还原本所借的本金。那如果啊，放高利贷的人他涉犯重利罪，大概会被判多久的刑度？
0: 我们的重利罪它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是
0: 不论你是不是初犯，你只要行为成立，其实3年以下你是有可能被判刑入狱的哦。但到底你到有时候会不会被关呢？其实还是要看案件的情节跟被告的态度，还有啊，是不是跟被害人达成和解等等的因素，法院还是有可能是判缓刑或是一颗罚金的哦。那如果判刑入狱的话，最高就是3年，那比较轻的话可能是几个月的拘役，甚至也有可能只要缴纳罚金就够了。那另外啊，这个重利罪的追诉期，就是说检察官可以提起公诉的期限，因刑法的规定是10年，代表说啊，如果你有放高利贷构成重利罪，发生行为发生后的10年，检察官其实都有权去追诉或是起诉你。那另外啊，重利罪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之罪，意思是说，就算被害人不提告的话，检察官也可以主动调查而且起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后来被害人跟你和解啦，或是被害人说，我不想告了，可是案件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还是会依照原本的刑事程序继续走，不会因为你和解或是撤告就结束掉了。
1: 好，所以他基本上是有一些刑度，然后或者是并科罚金的，而且呢，他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的，那个被害人不告也还是要继续下去。那如果因为很多时候放高利贷呢，他拿不到钱，他就会用一些胁迫的方式来逼你还钱，用暴力的方式来讨债的话，哇，那这个行为人他又会触犯什么样的罪啊？
0: 其实我们在电视剧或是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常常会听到或看到说高利贷有这种暴力讨债的情节，
1: 对啊，
0: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啦。那如果说这个债权人在催讨这个高额的利息的时候，他用这种强暴啊、胁迫啊、恐吓让你觉得很害怕的手段，上门砸东西啊、言语威胁啊，或是跟踪你、恐吓你，这个不仅可能会触犯到刑法的妨害自由、恐吓、伤害这些罪名，那还会涉及刑法344条之一所规定的加重重利罪。依照刑法这个加重重利罪的规定，只有你只要在这个讨债的过程中，你使用上述的方法强暴、胁迫啊等等，不论是不是你真的有收到高额的利息，这个都会可能涉犯的加重重利罪。那依照这个规定，最高可能会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最高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罚金。换句话说，你只要讨债行为你让人家心生畏惧了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其实你就构成所谓的加重重利罪的构成要件，这个后果是比一般的重利罪更为严重。
1: 好，基本上呢，你前面那个犯罪就已经是犯罪，你再用后面另外一个暴力方式，就是加重原本犯罪的一个内容了。那如果我还真的遇到了高利贷跟暴力讨债这两件事情的话，

0: 法律上面我可以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呢？
1: 哦，许多人可能遇到这种高利贷或是暴力讨债，你可能会觉得哦很害怕，那你就选择忍耐啦。
0: 对。
1: 哦，但其实法律其实还是提供了不少保护的工具。哦，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形，你还不起，然后又遇到这种高利贷的暴力讨债的话，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哦，一定要签借据，哦，或是有相关的借款契约。
0: 嗯。
1: 那如果你有还钱的话，尽量用汇款，或是要有签收收据，有一些记录，
0: 嗯，
1: 还有相关的对话内容，或是录音，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你去做这个录音的动作，这个都是未来保护你自己权益的重要基础。
0: 嗯，
1: 那如果有恐吓啊、跟踪、暴力这些情形，就是你可以直接报警来处理，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刑事的犯罪，不是只是单纯的债务问题而已。好，那最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利息非常高的话，你是可以透过法院来主张减少这个利息，来确认你的债务金额，避免说你无限的被追讨，利息滚利息越来越多。
0: 好，
1: 最重要的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因为你很害怕，你就完全配合对方不合理的要求。
0: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借钱这件事情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去借高利贷的话呢，那他不能放高利贷，可是你还是要还你基本借的本金，哦，那后续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要有一些法律途径，哦，相关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一个证明、文字上面借据等等的东西都要把它有所记录，哦，后续呢互相该负的责任跟犯罪的行为才能就交由法律来做相对应的处置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大家讲到的呢是有关于重利罪的介绍，我们谢谢黄克隆律师的解释，律师晚安。
1: 谢谢大家，看晚安，大家
0: 晚
1: 安，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啦，很常听到的高利贷跟暴力讨债，今天黄律师在空中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跟说明了哈。基本上呢，银行如果没办法借你钱，还是不建议借高利贷嘛，因为你的信用已经不好了，都已经还不出来了，怎么又还要借钱呢，是吗？好，在音乐声中，我们来继续来听到、来看到的道路状况哦，是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南下的32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路间有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14线的东向45公里。南投国姓的北山路段呢，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的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个地方。好，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北部地区从早上下雨到现在，没有啦，大概是中午，下雨到现在一个情况。好，目前啊，全台各地的雨势都应该算是蛮明确的哈。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车前动况，还有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咯。8: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 Ludacris Money Maker。

听完 Ludacris 歌曲叫做 Moneymaker， 8:25待会8:30来听金广新闻咯。他们是李英红跟蛋堡 Softly Pop， 什么时候他？

做啥，茫茫在过，戆戆在飞啊。彼阵要囡仔看人亲妈，无同的穿插，无同生活，心内感觉当礼拜，嘴要讲，加做当礼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突破40000大关，投资人参与热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达到了1420万多人，单月增加98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了60%。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之后，疑因积欠赌债，又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之后，今天以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任兰心报道。
2: 检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100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过，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3: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4: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任被告涉犯食品安

0: 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1: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涉案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导法网，造成社会恐慌。

0: 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两成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四分之一。吴依妮报道。
1: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韵璇说：“
2: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1: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4: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可爱的新歌来自安全地带，日文作品叫做反省。新闻过后8:42，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76线的东向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有筒子掉在这边，台1线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前的转弯处两台机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国三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呢都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听完日文作品，我们来听祖语的作品了。赛德克祖语，它是德一木传说。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Meghan Trainor Angels 8:52，在台37线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的尸体在这边没有生命迹象喽。台76线东向17.8公里普兴前的内线有桶子掉落。

客语作品《我的微笑》，来自林佩乔领 PQ 的演绎。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晚上打开行车灯，下雨车速别过快喽。收录在《结果论》当中，来自 Jason 还有瘦子 Eso 的合作歌曲，叫做《冠老板》。待会整点对时。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汐五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 17.8 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

0: 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张卫健一辈子一场梦，9:12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待会会有照明灯管的更换哦。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在这里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的下午吗？应该是下午，你有感觉到有感的地震吗？好，我的手机有收到相关的地震警示讯息，但是人没有感觉到。好，地震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就近找到趴下掩护稳住安全的地方。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呢，气象署跟相关的地震警示消息呢都有更新，并且做好加强了。听完张卫健，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是人梦话，我钟情的依托，就像枯萎。

口是心非，张雨生的作品。最近你要去日本吗？日本最近呢，在进行差不多为期一个礼拜的黄金周连续假期，也是日本的春季的休假。有人呢会趁着黄金周的时候去日本玩，但我身边听到大部分的是避开黄金周的时间去日本玩哦。大概是从四月底到五月初的这段时间会是日本的黄金周。来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大雨》。

大宇他是娃娃，不是魏如萱哦，是金志娟。9:22，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晚一点10点进行相关的施工消息。好啦，今天明天下雨，礼拜三四呢，雨势会稍微的趋缓一下下。在这个礼拜的5、6日后，天气会比较不好一点点，比较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哟。

想说既然都已经选了很多的经典老歌，我们就都维持这一个痛调。刚刚是我娃金志娟，现在是齐秦。

齐秦，火柴天堂。好，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袁惟仁老师留下的经典作品，我们来听《玄牧》。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路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具体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出估全台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3: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具体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2: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4: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5: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6: 哦，在我
5: 在
6: 里面。
5: 在里面。
4: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
5: 这边点数，啊点数没得。
4: 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验。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

0: 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1: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0: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嗜一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哪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

0: 迷路的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

跳来跳去的感觉，跟着心脏一起来 boom boom 吧。它是 Miss Cole 葛仲珊，歌曲叫 boom boom。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工程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蹦蹦完更有节奏感、电子的感觉，恶女专辑

他是爱要安心的安心雅。虽然是恶女专辑，但是当中的歌曲叫做《乖乖牌》。

刚刚是恶女当中的乖乖牌，现在就给大家坏一点的 Ella 陈嘉桦坏女孩9:51。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用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陪伴大家，他是秀罗志祥，《精武门》。

来自 Selena Gomez 还有 Kygo 的合作歌曲叫做 Eat and Me。 好，礼拜一要下班去了，希望大家也都是准备要休息一周的开始，五月的第一周哦。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你的母亲节预计怎么过呢？继续听到的是 Aza 还有 The Chainsmoker 的合作 Siren。 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空中相会，明晚见咯。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

0: 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志堂这首歌 It was me。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0: 热门华语 Top 10。
1: 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熙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熙的歌，这首《1/2》。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接下来就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亚纶这张专辑怎么念呢？你可以改吗？我们猜。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这首歌怪情歌。

他是林宥嘉本周第二名的专辑 Apples of Thy Eye， 歌曲叫做怪情歌。本周的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

0: 点，是2021年九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1: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

0: 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3: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戒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地委关切双铁自安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4: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兴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安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5: 高铁有盘点吗？
6: 有
5: 台铁有盘点吗？
6: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5: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6: 有
5: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6: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4: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7: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8: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7: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国议会第十八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三位风格迥异的青。

0: 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2: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1: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5到6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有路光报警广0800-00-1123，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啊，十一点钟，帮你汇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在这里是国道十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

0: 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风你圣母峰登山坐标你要随时注重别到了3000公尺才举手跟老师说老师我忘记带氧气筒哎，你家山峰你以为已经结束厮杀没想到山顶还有一只库斯拉是吧因此你要储备火力即便不

宇宙人，歌曲叫做《嘣嘣嘣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所以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感觉一条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好远，没有一个人在身边，整夜躲在房间。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隧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十二点钟，五月五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另外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两位见喽。

0: 都要很愉快，
1: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喝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0: 晨悠，
1: 现在时间
0: 半夜12点，
1: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
0: 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再来，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小心。接下关心国道5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这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有没有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了，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兴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听好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接下来是汪定中的歌，叫《故事的最后》。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遥无期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尽管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按个赞，关注尽管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兴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驰？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成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数的事情，明明目光只有你，却假装聚焦在你身后的情。
1: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2: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3: 在未合眼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1: 你好，我们是
4: 八青哥，
1: 现在时间
4: 凌晨一点。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0: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
9: 警察广播电台。
8: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写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 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三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要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站在我的房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黄伟晋跟娄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在国一哦南下的239.1公里斗南路段啊外侧路间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今天都还是夜间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啊，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啊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也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回诶，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天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天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天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

0: 大家一起努力。
1: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2: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以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啊，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南部啊，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啊，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啊，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啊，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啊！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啊，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冷呢啊，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哈啊，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哈啊，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啊，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啊，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啊，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啦哈。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哈。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哎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 啊，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啊、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哎，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哦、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

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

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啊，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哈，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哎，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哈，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呐、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哈，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两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知不？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哎，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啊，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哎，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啊，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啊，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了哈。啊，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啊，啊，说这个蛋壳膜啊，啊，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啊，这个蛋壳膜呢，哎，事实上哦，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哎，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哈，蛋壳膜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哈，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哈，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哈，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啊，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啊，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三一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2:00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 Oh Why， 等等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啰。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0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何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数，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何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哦、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嘉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啊、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哦、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哈、啊，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啊，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哎，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哎，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锋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

险，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啊，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呐 啊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啊，刚刚就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5月，已经是第5天了哈啊。

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专线的小单元当中，跟各位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啦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啦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是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五月一号一直到六月一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五月三十一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六月一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四月二十八号上午八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呢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在这个今年五月一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五月二十一号呢，开放六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救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林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哈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会严

重公共安全，所以在5月1号开始哈，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啊，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腹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啊。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啊，就务必要在这个4月底前哈，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啊，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啊现场确认状况，完成备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提醒各位朋友们，这个终身学习券呢、还有馆所通行票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可能就跟苏基宾友开胃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现在5月5号，再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1项第7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开车的朋友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寄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啊、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3: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了。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来来来，啉啦，
6: 啉啦、
5: 这服务未歹哦，
6: 真的哦。
7: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5: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桥啊？
6: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7: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5: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6: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木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5: 哪有啦？
7: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6: 我会包一个红的予你啊。
7: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5: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予你啦。
7: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啊！
8: 贪污零容忍，
9: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1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比方说呢陶晶莹、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莹头很圆，呵呵呵，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啊。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3段左转辛亥路3段顺行走到辛亥路2段然后呢再接丁州路3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这刚刚说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莹。

李圣杰叫做李圣杰，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林俊杰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吉嘞啊，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他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个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中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消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记得定时做休息，吃一下宵夜嘛，好啊，不然呢，宵夜若没吃

巴肚的腰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啦，哈。好啦，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哈哈哈哈，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在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向前行。

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四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国道三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姐，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姐，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顺顺啊，但是啊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曾伟忠，上好的安排。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为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其实我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客语歌，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呢、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哦，

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走侧车道就 OK 咯。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个到底是要等外久啦？
1: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0: 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1: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0: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0: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0: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源。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咯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道，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所以礼拜五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因为呢这个礼拜六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架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崇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啊，这个凌晨的3:50，已经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轩跟萧煌奇的《几郎虽几行》。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很水当当啦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啦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0: 完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

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到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

一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而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好，来自李玖哲，不止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里千万唔通好明内哈，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把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

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0: 哇，刚刚红警头《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哩滴哩，不记哩不记。
1: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停在背后，请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慎机。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好，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眼睛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注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所以。

来哦，今天五月五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那个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六张一千万的不来念，哎呦，一千万特别奖不来念，是不是被记哩？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啊，对不起，财政部还是呼唤一下，探今天的截止日哈，今天的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六张一千万呢，阿伯朗尼啊，好，这六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二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一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二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新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他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有人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想说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人没来念。

哦，这首歌是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对吧？哈，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哦、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大家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这钱的当起来这样、哦哦、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好名用这种方式听了也觉得起码几亿好、哦，来张秀清的歌曲《Money》，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6: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哦，大部分地区是只有15-16度而已哦。今天北部在这个时间点，哎呀，虽然说今天已经要立夏了，但是反而呢有一种倒春寒的感觉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哦，在19-24度左右哦。

哦，刚听讲红地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良。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宜兴梧田15分咯，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哈，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涉及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旦提测，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而且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啊，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哈，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哈。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哦有这个1000公尺竞赛组跟休闲组哈。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3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哦，大家很多的

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他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立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富裕萤火虫一样哈。萤火虫是会把瓜牛给吃掉的哦，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富裕做得好的话，那它的食物就是瓜牛哈，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哈。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哈，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栖架啊。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已经5: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好，新的路况一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跟那里山顶的透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哈，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中，这么麻烦看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好，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谷哈，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

0: 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我回才会找到你，17岁就有可能了。好，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香港也把手都勾在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都在那紧你的手机啊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真的没有节制，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所以要小心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

好，这是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哦，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移线车道要小心，有连接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

0: 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54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五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哈。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哈，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哈？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哈。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稳住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拜托姐。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哈，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吴贝雅、周自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丁丁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 8.9 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九成，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五成。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是韩团 H.Z 所演唱的 Eyes on My Teeth。哦，这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已经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力前哈，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开始慢慢变，自从家里延伸到了头绪变成每片现实，我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 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切他去吸引猎物求意。 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啰嗦。

0: 哦，这里有听无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

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刚回夜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哈、哦。在那个及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切记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再过几秒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在过五股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就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2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5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1/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它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

0: 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2: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3: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 OneForty 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 OneForty 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0,000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4: OneForty 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 OneForty 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原来这个天气早上也不暗暗，重点是你的眼睛来背后金。

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呀，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接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alone，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呐、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哦，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纪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哦，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哎，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阿里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哦、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哦、好，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哈、哦，然后在空中里面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所以他不是预备器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一北上66公里右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已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1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啦。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以后，哇，啊没线或者觉得不够好，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好。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啊。金赞金赞金高金高，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理来讲哈、哦、都很好吃哦，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一定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楼梯爱注意安全哦，嗯，就大概。

0: 祝你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水果，他不啰嗦。

0: 下期今生下回。
1: 不管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
2: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施前，务必留意内二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少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0: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4: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5号星期二 Jacky 早餐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前预报员曾昭成来告诉我们。预报员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早安。今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比较高，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的一个机会，尤其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预估这个降雨的状况是整个白天都是会持续的，那晚上开始整体的雨势就会开始趋缓了。温度部分，今天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天气仍然是比较偏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左右，南部的话还是有27到30度，所以今天整个白天台湾南北的温差相对来说会是比较明显一些。那晚上跟夜晚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一样是会在20度到23度左右，感受上仍然是比较湿凉的，所以外出晚上外出还是要增添衣物，注意保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成。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听到这首伍佰的歌曲呢，一生最爱的人。时间早上7:12，好，准备起床上班上课了哈。那在出门之前呢，东西该带的东西都要带好了。那同时呢，也是要检查好你的车况、轮胎、胎纹、胎压、车体的检查。检查好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那雨天行车也是要格外的注意安全。那首先呢，看到这一起事故呢，发生在国二哦。国二往西6.8公里靠近大竹路段前，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而在台88线西向的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目前也是呈现车多。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66公里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31公里的事故也几乎排除。

0: next。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2: 早上7: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3: 建立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来提供这个车多拥塞路段之前呢、先来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因为受到天候影响，某些地区都有这个下雨的一个情况，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大家在雨季行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要适度的来降速行驶，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了。目前在这个高速公路啊，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一路在大华系统5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10公里路段已经呈现拥塞了。现在这个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速相当缓慢，大家也要多发挥耐心。另外在南下东湖交流道路段14-16公里也受到交通影响啊，目前行车速率也降速下来了，主要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南下从东湖交流道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了。持续车行过了这个三重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五股路段，现在这个行车速率啊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主要受到先前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这个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现在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的，不过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这个拥塞路段行车还是要注意这个前车的动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持续车行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啊，机场系统路段52公里开始，一路到了中立转接道，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从五羊下中立转接道平面道路驾驶朋友汇入车流，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流持续南下过湖口交流道往竹北路段，目前这个车行速度也都平均维持在40公里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出竹北的话，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持续北上过了这个杨梅路段，要往平镇系统交流道，现在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公里的，也是受到先前这个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这个路段的平均时速比较缓慢。现在这个车流也受到影响啊，因为事故已经排除了，那目前这个车流也是消化当中的，所以大家行车还是要注意这个跟车的安全距离。持续北上桃园交流道48.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北上林口出口，目前的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公里。车行过了这个林口北上出口路段，从这个39公里林口往泰山转接道路段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主要也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行过北上林口出口路段，要接近林口下坡路段，还是提醒您这个车速是有降速的一个情况，大家跟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西向车行，在这个南桃园一路到了机场系统路段，目前也受

0: 到西向6.8公里内侧事故处理影响啊，所以使得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了。也要提醒从国道1号或5羊高架准备转国道2号西向的驾驶朋友，要汇入主线的时候，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那国道3号目前车行在这个北上三鹰交流道47公里过来，到了这个土城路段了、啊，也开始形成车多了。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40-5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要提醒北上树林交流道入口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是要注意多互相礼让。在北上综合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综合隧道入口路段呢，也受到车流交织影响，目前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综合交流道往这个北上综合隧道入口路段行车，请大家行车的时候也要多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行北上台中系统到了这个后里路段呢、啊，现在是形成车多，主要的车行速度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行驶国道一号丰原往台中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要注意，前面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行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一路到了南子，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也降速在40公里了。要再次提醒这个南子出口的驾驶朋友，过了顶金系统交流道，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在国道10号方面的话，主要双向目前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左营段都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尤其是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汇入匝道的时候，请大家行车要多发挥耐心。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了，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敏，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台88线东向从凤山到大寮带东向的出口，目前都是车流非常多的情形，那出口也是车多排队哦，记得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哈，千万不要挤啦哈，就算挤着赶时间呐哈，快要迟到等等的，好，但是我们安全第一啦哈，安全第一。那在国道10号东向呢哈，这个是在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目前也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三，目前车流也是相当的大。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再来是国道的10号哈，就是刚刚提到的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持续车多哈，这边持续有车多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听到这首歌曲，朱莉静所演唱的 Kiss Me。 7:15，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车多回堵到了主线外侧，靠近乌日交流道的朋友都要特别的保持耐心，特别留意现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203.6靠近快关路段外线车道有送货的手推车掉落在现场，国五在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的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五号在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动画的主题曲，叫做早安。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云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四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3: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首宗以 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徐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水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奉贤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5: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核心干部等7人到案。
4: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

0: 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颖报道。
2: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3: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2: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4: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2: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三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时间早上7: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提醒大家呢，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203.6公里，在靠近快关路段外线车道有送货的手推车啊掉落在现场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哦。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03.6外线车道有送货的手推车掉落。在国一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1目前车多。在国二往东，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流量也

是非常的大。在国一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的出入口匝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台九线在双向的 117.5 到 118.9 这边也在进行工程，台二线双向 137.5

北上104.3加东路段前，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在国五的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再来排除消息呢，之前在国道1号北上87.8公里的追撞事故排除完毕。国一北上87.8公里之前是说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也没有出现了回堵。再来呢，国道2号要特别留意的是，在西向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目前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跟车的时候呢都要注意安全哦。那目前呢看到车多的情况呢，也有出现说从桃园到林口目前都是车多的。那再来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圆山，目前也是车多情形。那高架的话呢，到环北路段前这边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多。那南下的话呢，从三重开始车多，来到了五股转接道跟高工局路段，南下也是车行速度相当缓慢的情形。再来从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也车多。国二往西从大南到南桃园，目前的车行速度大概只有40公里。国三北上从安坑到新店以及木栅休息站，目前的行驶速度也是40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曾沛慈跟东城卫够爱。7:44，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81公里外线车道地盘的改建作业进行当中，在国道三号

首歌曲是来自苏文斌演唱的《不晓写情歌》。7:51，目前在国道3号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104.3加东路段前的两台车事故现在排除，还有在国道5号双向的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呢，现在也完工了。再来提醒大家呢，国道1号北上从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国二往西南桃园到大竹路段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国三南下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有地盘的改良工程进行。国五在北上头城到南港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进行当中。再来是台68线的东向新竹二要往竹科交流道，这个地方也是出现了车多情形，有些地方都有出现了下雨的状况呢，提醒大家雨天行车注意安全。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形，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所演唱的《顺时针》。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排除消息，北上37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目前在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目前车多。还有在国二往西的南桃园到大竹路段车多情形。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线车道地盘的改良作业进行当中。再来，国道一号的双向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的双向出入口匝道呢，这边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工程，也请大家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是水滴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到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大溪到龙潭，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到宝山，以及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西向9.7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前300公尺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14.6公里过了邱陵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空，是啥物人传信息给你啊？敢是你暗恋的迄个阿美？
1: 哎呀，唔是啦，你莫有白讲啦，是一个我无看过的赖号码。顶头写讲哦，只要点入去这个网站，留家己的身份证号码，佮有电话号码，就会使得到今年免钱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呢。
0: 阿空诶，你真正空空呢？新闻拢有直播，即马有足侪诈骗，会假做保险公司利用手机啊简讯、Line 也是电子邮件、团购的广告，阁有链接互民众。若是无说你纳入去诈骗的陷阱，毋但有可能钱互人骗去，连 Line 的号码、网络银行的口座，嘛有可能拢互歹人占去哦。
1: 哈，这么严重哦？那呢，我是要安怎知影这是真诶，还是假诶信息啦？
0: 收到自称保险告知通知，投保确认，也是跟保险有关系的消息，是唔通凊彩汇款留资料，应该要先联络保险公司查证才对。
1: 好好好，